0: 哎，刚才还记着呢，怎么一眨眼忘了？我叫什么来着？他问赵壁，赵壁气的，
1: 杜科雄。
0: 哎，对了，我叫杜科雄。皇上一听，扑哧笑出来了。你说这种人，真是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连自己叫什么名有时候都忘了，实在是可笑。杜科雄，哎，好嘞，有话您说。你方才喊了一嗓子，你喊什么来的？
2: 我呀，我觉着那大胖子太气人了，欺负黄天霸我老叔，我气不过，我打算跟他比比。
1: 哦，
0: 你想跟神力王比武？
2: 管他什么王呢，我不管那套，我想跟他比试比试。
0: 好，康熙皇帝高兴，转脸问神力王，玉帝听见没听见？有人自告奋勇要跟你比武，你可愿意？
2: 行行啊，看这猴崽子的块头，这劲儿小不了，我愿意比武。
0: 说着，神力王晃着身躯，噔噔噔走下观武楼，往空场上一站，联手换灶王爷。这会儿，黄天霸、赵壁拉着杜克雄一再叮咛，在你面前这可是王子，金枝玉叶，皇上的玉帝，你可别捅了马蜂窝。
2: 哎呦，是了是了，
0: 傻英雄迈步来到神力王近前，翻着眼睛仔细打量多时。
2: 哎，我你这个跟我也差不多少，你这个胖瘦的劲儿跟我也相差无几。
0: 嘿，对了，真差不多。我说杜克雄，你跟本王怎么比？
2: 你说怎么比吧，你来吧，你画出道来，我就跟着走。
0: 是吗？那咱俩先摔摔跤怎么样？
2: 行啊，我就爱摔跤，从小我就摔跤，一直摔这么大。
0: 取大脸，摔跤得穿大脸呢。你神力王穿上了，杜克雄没穿过这玩意儿。
2: 我不要呢，我就这就可以了，腰里扎个带子就行。
0: 行行行行，随你的便。傻英雄在腰里的紧紧的扎住一条带子，摔跤得有抓的地方，不扎带子能行吗？都收拾好了，两个人对面站好。神力王是专门摔跤，他这个神力王就是从这儿得来的，两臂一晃千斤之力，要叫他给揪住没个跑。等两个人站好之后，像斗鸡一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神力王先迈着五步，一窜一跳，一会儿奔前，一会儿稍后，俩胳膊炸着着。您看过那猛不摔跤吗？不就这样吗？但杜克雄没经过专业训练，不会这套，直楚楚哈着腰在那盯着，两只手扎实着，等着还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嗨！神力王抽空子往前一钻，噌一伸手，把灶王爷杜克雄的腰带子给揪住了。紧跟着身子一转个，用屁股一拱灶王爷的小肚子，胳膊攒劲，你给我再这么的，倒杯口的呀，干净利落。灶王爷这乐子大了，哎呦，在空中一翻个，腿就朝了天了，哗，实实拍拍摔在地上。那像会摔跤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元宝壳的跟头腰先沾地，傻子不会，因此摔得实实拍拍，是四脚朝天。满朝文武鼓掌喝彩，神力王真神嘞，王爷摔得好啊。

0: 舍利王叉着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服不？不服再来。这一下把杜克群给摔得不轻。杜克群好半天才爬着起来，是蒙头转向，他可不干了，把黄天霸师的人赵壁嘱咐他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眼珠子都红了。好，你敢摔我，我今天摔死你！往前一扑，奔神力王。神力王一闪身躲到他后边，一伸手又把袋子揪住了，一个别子，你给我逮着你！哈！灶王爷又摔了个狗啃屎。这杜克熊更不干了，嗷一声蹦起来，就抓那神力王，三下五除二把神力王给揪住了。傻子一跌腰，你给我在这儿！他前手抓住神力王的脖梗子，后手一拖三叉骨，身子一转个，揉着一声，把神力王是高高举过头顶。满朝文武惊呼：“哎，这还了得了！”把失的人给激的，放下，放下！赵壁喊：“快点放下朱勺！”傻子什么也听不见了。傻子就想什么，我摔俩跟头，我太冤了，这回我得出出气。他把神力王高高举过头顶，学么地方，往哪摔合适呢？哎，远点摔，吹你的吧！神力王转着个从空中摔在地上，哗这一下，再看神力王，顿时就没气儿。这下摔的可不轻，一丈多高，灌到地上受得了。有人跑下观武楼啊，赶紧抢救神力王。好半天，神力王缓过这口气来，不但没生气，还乐了。呵，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本王遇上叉子了，从来摔跤没打过败仗，今儿摔的可不轻，过瘾，过瘾。再来，说着话把救他的人扑到旁边去，过来是直扑杜克熊。咱就这么说，三下五除二让杜克熊把他抓住，呱一个跟头又摔出去了。这还差不多，咱俩扯平了，你摔我俩跟头，我摔你俩跟头。神力王也不敢，再次起了往前扑，两人彼此有胜负，最后扭打在一起了。哎呦，这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连皇上都紧张了，赶紧传旨住手罢战。可怎么喊这俩胡人他也不听啊，把黄天霸众人可急坏了，床上下二十多号掰杜克熊的手，最后还是丁猛熊有劲给他掰开了，推推搡搡把灶王爷推到一边去。哎，今天神力王一点都没生气。行，想想过瘾，哈哈，过瘾呐，过瘾。二人到楼上来见驾，康熙皇帝一看玉帝没生气，自然他没生气了，特欣赏这灶王爷杜克熊，这劲儿大的没边儿，喜欢的不得了。杜克熊，哎，听着呢。现在你需要休息不？
1: 这算啥？我一点都不累，只要吃点大饼牛肉，我这劲儿有的是。
0: 哦，你爱吃大饼牛肉，好啊，你这劲儿的确是不小，你再练两趟我看看你还能干什么，就是用劲儿的地方。
1: 用劲儿地方举举扛扛都行。哎，我说皇上，你这楼下边这对狮子可挺好，我举举叫你看。
0: 好啊，你举起来，我有重赏。傻英雄下了楼，真有劲儿。那石头狮子底下带个方墩，上的是个狮子，那都是大青石雕刻的，不说重有千斤也差不多。平常得二十多个小伙子拿撬杠抬着。今天傻子要露两下，把腰带的紧了紧， 双手在地上搓了搓，围着石头石子转了几个圈，最后搬住一个犄角，另一只手搬住石头狮子一只爪。
1: 起呀、
0: 无丢一声，把重有千斤的石头狮子是举过头顶，同时围着场子还转了三圈，最后轻轻地把它放到原位。康熙皇帝一看，这不是人，这的确是神呐、啊！哈，好，好，好，好！杜克雄听风，狮子人一听啊，擦了擦汗，这心才放下。孩儿啊，快点上楼，皇上要加封你的官职。
1: 是哦，
0: 他高高兴兴到了楼上，双膝跪倒，他也不拘礼节，把头抬起来了。
1: 皇上给什么官啊？
0: 哈哈哈哈！杜克雄啊，你力大无边，朕心甚悦，我加封你战殿将军之职。傻子没听懂。
1: 什么玩意儿叫战殿将军？老站着怪累的，有时候得坐一会儿。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师大人赶紧跟他说，战殿将军啊，就是保护皇上的官居二品嘛、啊，你还不谢恩
1: 啊？是吗？啊，谢皇上。不过我一个人在这站着没意思，我得配对儿。
0: 配对儿？皇上一听这什么词儿？详细的说来，什么叫配对儿？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马王爷兵猛熊。俺俩一边高，力气一边大，他在那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这叫一对儿，这才有意思呢，光我一个人没意思。
0: 哦，原来如此。选兵猛熊，兵猛熊也上来，兵猛熊比这灶王爷多少多点心眼儿，不像他那么狂野。行完礼之后，皇上叫他谢意，他把另一只石头狮子也举过头顶。哎呀，康熙皇帝一看这都是人才呀，特殊的高兴，也加封兵猛熊战殿将军之职，二品官儿，比施世伦、黄天霸、赵壁都大。你看傻人有傻命，但是说在这站着不可能。康熙皇帝降旨，依然叫他们到顺天府辅佐施大人，但这两个人呢是战殿将军，领战殿将军的俸禄，开的工资比施大人还高，这不是傻人傻命吗？两个人磕头谢恩，皇上高兴，好，马上吩咐光禄寺大排宴宴，给众卿贺功，花冠三日，走马上任去吧。大家跪倒谢恩，其他的人不能一一召见了。皇上一句话呀，谁敢违背？就这样，他们到了顺天府，接管了之后要花冠三日。头前是狮子人，后边是黄天霸，都骑着马，老少英雄在后头保护着。沿着北京城三街六市前门大石蜡这一转悠，京城哪有不知道的，都洪阳洞了。新任的顺天府尹叫施世伦，带了一帮英雄，黄天霸、赵壁、兵猛熊、杜克雄等人，传为佳话，那街筒子那人都站满了，什么样的人都有。书中代言，在前门大街人群当中也站着那么几个人，表面上看热闹，看着施大人、黄天霸在眼前过去了，这些人暗咬牙关，施不全，黄天霸，你们别忘了，人要露脸离着现眼就离着不远了，哎，咱们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 那个说谁呀、啊？到下本书咱再说。按下这几个人发恨，咱不说，咱说黄天霸众人。夸官头一天完了，回去吃饭，吃完饭第二天还夸官，连着三天，这举动可不小了。紧跟着这北京城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酒饭茶事不谈论别的，专谈论失德人和黄天霸等人。到了第四天，一切平息了，大人正式升座顺天府开堂仪式，前任的官也做好了移交手续了。施大人呢，在没上任之前跟父亲做了一次长谈，静海侯施琅啊把黄天霸赵壁都请到府里头，老头子说的是口干舌燥，特别告诉自己的儿子施伦呐、啊，这可是京城啊，绵谷之下呀，天子的眼皮底下，跟外省外府截然不同啊。你别看你是三品的府尹，在省外你这官不小，但是到了北京你什么都不是了，比你官大的比你权大的人多的是多的是，碰谁咱也惹不起，特别是八旗子弟呀、啊，尤其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朝郎驸马公伯王侯，那多的是车拉船载呀、啊！哎，也慢说是你们，就是本侯爷我也得小心谨慎。石伦呐、啊，当然了，咱要秉公执法，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但是有的地方你还得灵活使用，不能太固执了，跟外省可不一样啊，这万一磕着碰着就抖了不轻啊，你懂吗？爹您放心，儿子心里头清楚，当然国法是死的，执行起来是活的，我心里头有数。好，明白就行。其实这侯爷不便把话说透，那意思告诫儿子，你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就那么回事，你要灵活运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别硬磕硬。你要硬磕硬，就你那芝麻粒大的官，你能碰动谁呀、啊哎、你不给我没事找麻烦吗？就是这么个意思，黄天霸赵壁都明白。等升听理事了，过了几天没什么大案要案，鸡毛蒜皮的事不断。施大人经过明察暗访，把北京几乎都溜达的够够啊，什么顺义啊，什么通州啊，什么宛平啊，他全溜达了。他就发现京城的治安存在一大隐患，而且这些人呢经着半夜前折腾，你看白天平安无事，到了半夜变成了鬼的世界，通宵达旦叫闹不休啊，这才容易引起治安的混乱、啊、石大人忧心忡忡，为了防止这些隐患，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他现在是三品正堂，可以直接给皇上进折子，原来的时候得别人转交，他没那资格，现在不然了，这折子上主要写明，为了保障京都的安全，这些混乱现象亟待治理，恳请皇上恩准，请旨宵禁，亥时以后，一切活动全都停止，不管你官多大，身份多高，也要遵照执行，便于管理。皇上看完这折子，认为施德仁说的有道理，御笔亲批准一个字儿，这就好使。施大人得到皇上的允许之后，马上把告示粘贴出去了。一天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告诉了。晚上到了戌时，宵禁了。不管你什么人， 该回府回府，该回家回家，不准饮酒作

的晚上，施大人正在处理公事之时，忽听外边一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谁呀？小一朵眉钱亮，钱总老爷。钱亮面带惊慌来到施大人近前，大人出事了。施大人闻听就是一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程咬金带着薛丁山离开了云蒙山水帘洞，等到了山下，小英雄薛丁山眼睛都红了，非要赶奔锁阳去救他父亲，被老程把他拦住了。孩儿哎，甭着急，你说你一个人去了有什么用啊？苏海苏宝同手下有六国三川的人马，兵有百万，战将千员，一个人是无济于事。孩子，你有这个心，先搁几天，跟着爷爷赶奔京城，见着殿下李治，要求他发兵派将。那时候我们有了人马了，还可以破得了敌军，光是你我二人，这叫无扯呀。听没，孩子？你老师教训你，我在旁边可听见了，不准你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你这刚到山下你就要犯病，现在我回去就告诉你老师，叫程咬金一顿拍，把薛丁山拍老实。爷爷，那么说咱们一起进京，哎，结伴而行。咱们书说简短，爷儿两个一边往回走着，程咬金就把朝里朝外的事情向薛丁山介绍。就这样，薛丁山也长了不少知识。离着京城不远了，前头闪出双阳岔道，跟附近的人也打听说，这条小路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这条路通往京城长安。薛丁山把马就带住，爷爷，我想跟您请个假。
1: 什么事儿？
0: 哎呀，我太想我娘了，一别多年，我们一家人未得见面，我打算回原籍去一趟，见见我母亲，让他老人家也好放心，然后我再上京城找您来。
1: 哎呀，也行，
0: 丁山呐、啊，咱爷俩初次共事啊，你是个孩子，我不得不嘱托嘱咐你，你去得多少天呢、啊？耽误时间长了可不行，不能。到那块跟我母亲见个面，至多在家里住三天，我就起身。
1: 这样吧，丁山，你记住啊，十五，千万别忘了这个日子。无论如何，你得赶到京城。我在这块等你，如果过了十五你不来，往后甭管我叫爷爷，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你看怎么样？薛丁山掐着手指头一算，行，爷爷，咱们一言为定，十五我是必然赶到，
0: 到我府里去找我啊，我听你的信儿。程咬金千叮咛万嘱托，薛丁山这才跟老程告辞。安下他回龙门县见母亲，一家人团聚咱暂时不说，单说程咬金又走了两天，这才进了京啊。老头就回到府里边，一家人又惊又喜，裴氏王妃把他接进内宅，问长问短，程咬金口打嗨声把两军阵的事儿就讲说一遍，最后告诉夫人，我告诉你的事儿，你可不准往外声张啊！这要一说出去，人心浮动可就不好办了
2: 啊！我知道。
0: 老程问了问经理的事儿，一许无话。到次日天光见亮，程咬金更换朝服，带着唐王的旨意赶奔八宝金殿。文武大臣一看，鲁国公还朝了。全都围过来问这问那，程咬金含糊其辞跟大伙介绍了一遍。时间不大，钟鼓齐鸣，幼主李治登坐九龙口。现在李世民这个儿子 也30来岁了。李治就是未来的唐高宗，李世民远征在外，由他来监国。李世民呢，还留下两个人辅佐他，一个是左班丞相魏征，另外燕国公徐策。您看过京戏《徐策跑城》，就是那老头。不过现在徐策没那么大岁数，他父亲就是徐吉徐茂公。有人要问，徐茂公是个出家的老道啊，他怎么还有后代呢？出家人不是不准娶妻吗？这话不假，但是徐茂公这个老道是假牌的，名字叫火居道。你别看也念佛，也是三清教下，但是他有家口。这徐策就是他儿子。咱们闲言少叙，幼主李治登殿，问了一声：“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拜。”殿头官跪倒：“今有鲁国公从前敌回来，要朝拜殿下。”好，老千岁还朝了，正是选。时间不大，老成怀抱着圣旨，舔着大肚子来到八宝金殿，给幼主李治见了礼。李治拿程咬金当老前辈啊，那是不敢小瞧，欠身离座，赶紧迎接，吩咐一声，摆下绣龙墩，让老程落座。程咬金也不客气，往旁边稳稳当当一坐。李治迫不及待的就问他：“老世伯，但不知两军阵前战况如何？我皇父现在怎样？”“
2: 哎呀，殿下呀，一言难尽呐！自从我们这次出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很顺利的就通过了瀚海800里，拿下了一座一座的关城啊！没想到他娘的乐极了生悲，中了人家的空城计了。现在连皇上在军事在大帅被困锁阳关，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被3川6国的人马层层包围。后来我们君臣没有办法了，我这才奉了皇上的旨意，军师的大令，回朝搬兵求救。我呀也说不那么真切，现有圣旨，请殿下龙目御览。
0: 哦，旨意在何处？
2: 在我的怀中。
0: 幼主李治欠身离座，跪接圣旨。父亲的旨意吗？把旨意接过来的展开一看，不由得颜色更变，又把这旨意交给徐策，交给左班丞相魏征，让大家轮流看，众人无不惊慌。这李治就问程咬金：“以老千岁之见，打算怎么办呢？”“
2: 哎呀，殿下呀，这个事还用问吗？现在主要是没人，没有粮草，你需要选拔个2路元帅，带领精兵押运粮草，我们里应外合，大破苏宝同，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0: 那么老千岁，咱们唐朝国大空虚，缺少良将，能打的都被我爹带走了，朝中哪里有这种人？”“
2: 殿下你可别这么说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这么大的国家能说没高人吗？咱们就说把握的事儿吧，13家少国公现在都长大成人了，罗章、秦英，我小孙子磕巴嘴成天宗，这不都起来了吗？可以在他们当中选拔2路元帅。除此之外，凡是名门之后都可以报名应征。
0: 那人不就多了吗？
1: 哦，对对对对对，李治点头，跟魏征、徐策大家一商议，就决定三天以后召开御教场夺二路元帅，同时规定了凡是在朝中居官的，他们的儿子女儿都有权参加，不当官的有这种能耐也可以。这个御教场就好比武科场，所不同的是武科场有指定的日子，不到这日子不能开，御教场是特级的需要。做完决定之后，右主李治颁发旨意，小谕都城军民人等，霎时间整个京城就动起来了。因为三天以后才开御科场呢，所以老程利用这个机会可以休息休息，到各府先去看看。咱们述说简短，他每到一座府，府里的人就围上来，都打听自己的亲人。老程没敢说实话。你比如说，驸马秦怀玉已经阵亡了，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也完了。那么跟他的家眷一说，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程咬金隐瞒真相，见着这些人的家属都说他们很好，这个有这个事儿，那个有那个事儿，编了一套瞎话。同时老程还说，他们都跟我讲了，让我呢给家里捎个信儿，让你们放心，临走的时候还给他们捎点什么东西。这么一说呢，家属就把心放下了。老程啊还重点的走访了几家，到老罗家他去了，正好见着小英雄罗章。罗章一看他来了，爷爷爷爷爷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哦，我回来有两天了。怎么样，你的学业有没有长进呢？
0: 还这我可不是说，比当初可强的多的多了。
2: 嗯，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听着信儿没有？右主李治颁发旨意，要赶奔御教场夺二路元帅。罗章啊，你现在也老大不小的了，你们老罗家辈辈都是英雄，你不能给老罗家丢人，听不听见？到时候要准备下场。
0: 是，我都准备好了。
2: 嗯，那好，咱们教场不见不散。我是大主考，我要说谁够格，谁就是二路元帅。
0: 您放心吧，这元帅肯定是我的。这小孩信心还挺足。他离开这又赶奔老秦家，见着小英雄秦英。秦英还不知他爹死了，见着程咬金这个亲热就甭提了。老程还是这套词儿，
2: 秦英啊，我说孩子，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呐！啊，老秦家、老程家两家不分彼此，你们家露脸就跟我露脸是一样的。我这么估摸着，二路元帅准是你的。谁知道你怎么样啊？一定在教场上争光露脸，把那颗大印挂在你的胸前，听没听见？
0: 是，我做好了准备了。我这么估摸着，元帅肯定是我的。
2: 那好，有把握就行，抓紧机会好好练练啊。
1: 咱述说简短，老程走访了每一家，这才回到府里头。他府里头还有人呢，小磕巴嘴程千宗一看爷爷回来了，把爷爷的手就抓住了。
0: 爷爷，你上哪儿去了？
2: 哦，溜达溜达，到各家去看一看。
0: 我、哦、爷爷，我问你点事，是要夺状元，当二路元帅吗？
2: 对呀、啊，这点事儿你还不清楚吗？
0: 是，别哎爷说话，我不信，我非问问你不可。爷爷，那我也得下场，
2: 应该。
0: 上头规定，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有这种能耐的都可以下场，你去那更应该了。不过孩儿啊，你这能耐现在练得怎么样了？我这能耐可大了，比当初强的多的多了。
2: 别他妈吹，把门关上，你练练我看看，能不能赶上爷爷这两下子。
0: 爷爷就瞧好吧，人家都说我这能耐比当初强的太多呀。
2: 是吗？去屈服的来，我看看。小磕巴嘴程仙宗把大斧子取来，在后花园给老程练了趟斧子。程咬金一看呢，哎，你还别说，这孩子比当初确实是强多了，自己就会三斧子半。但是这程仙宗不然了，上八斧，下八斧，左八斧，右八斧，八八六十四路，而且这斧子耍的挺滑腾。老程心满意足，练完之后又考考他口试，问了问兵书战策。你别看程咬金不是元帅，征战多年了，对于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排兵布阵这套他也基本掌握了。考程仙宗什么叫一字长蛇阵，应该怎样打法，什么叫二龙出水阵，应当怎样的摆法，什么叫天地三才阵，怎么攻怎么守怎么摆。哎，程仙宗还真有两下子，啪啪啪对答如流。程咬金乐的把大手指一伸，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想不到我们老程家后继有人了。孩儿哎，你只管下场，你就当不了这状元，也能当个先锋官。嗯，咱们老程家算有一份了。
0: 老程高兴，让小磕巴嘴下去去练。咱不说，单说快到三天了，老程进宫去见殿下李治，正好上徐策、魏征都在。李治让程咬金坐下，就探讨明天开御教场夺取武状元、二路元帅这件事儿。问老程，你心里有底儿没有？什么人可能把二路元帅印夺去？程咬金晃着脑袋，殿下呀，我这三天可没闲着，走访了各府，见着国公的少爷，我都给他们都说好了，这些孩子一个个摩拳擦掌，都准备下场。据我观看，没有一个是元帅的材料，要当个先锋官嘛，还凑合。哎呀，世伯，要那么说没元帅的材料不好办。殿下别急啊，我呀算了一卦，我这卦算的挺准呐。为什么日子要定到明天呢？明天正是十五，这日子是黄道日，我这么一算计，必有高人出头。这个人府大命大，文武全才，受夷人的传授，兵马武艺可以夺魁，我看非此人当二路元帅不可。哦，世伯，您还会算卦？哎呀，殿下呀，咱俩不常接触，你是不知道我程咬金这个人，我这能耐大透了。那算卦那玩意有什么难的？哎，我早就会，远在几十年前我就成了名了。后来呢，我见着我三哥徐茂公了，他那阵还摆地摊儿混饭吃，有这顿没那顿的，那可可怜了。我们哥俩一见面，他就探讨这算卦的事儿，我就把这压箱底儿的东西交给他了。从今以后他成了名了，不过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呀， 我三哥对我提出个要求来，他说四弟，既然你把能耐传授给我了，我将来要算卦你就改行得了，你就别算了，你说你一算还显出我来了吗？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我一听可不是吗，我这个人这个忠厚劲儿您还不知道吗？从今以后我把卦摊一收从来就不算了，您打听打听什么地方我程咬金算过。这一次是急需，实在没办法了，因此我又算了一卦，我这卦是算的最准不过了。徐策在旁边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哎呀，心说呀，我这叔叔真能吹呀，当着殿下李治也不好揭他的底，就假装没听见，可把李治给蒙住了呢。哦，世伯这一说您真会。

0: 算卦算的还精还细，是吗？那么您算算，明天来的这个人能有多大年纪？
1: 多大呀？
0: 我都算好了，不超过18岁。哎呀，挺年轻啊。那么这个人什么模样能算出来？
1: 能，
0: 要不说咱的卦占一绝呢。这个人身高8尺左右，细腰炸臂，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面白如玉，白中套粉，粉中套白，嘿，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黑眼珠多，白眼儿少。那小脸蛋长的，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五官，哎呀，都绝了。咱这么说得了，好比讹诈三太子降临凡间。另外微臣我也算出来，此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讲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要讲文的，满腹的韬略，没有他不懂的，排兵布阵样样精通。哎，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位就是二路元帅的资格。哎呀，要真像世伯算的这样，咱们大唐朝还有希望，那太有希望了。在他以后还有高人，怎么叫后浪催前浪呢？那么世伯您算没算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到？反正明天早到晚到，早晚必到。李治是个年轻人，第一次掌握朝政，跟老程这一接触，叫程咬金就给白活住了，他信以为实啊。方才咱们讲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定阳王刘武周请敬德喝酒，刘武周可看出来了，这敬德的酒量不小啊。他一回身来呀、好酒伺候。他这一回身呢，敬德呢正好看见刘武周的后脖梗子。王爷，您这后脖梗子上高出一块挺红的，这是什么呀？刘武周回过头来，尉迟将军，你问这个呀？说着话呢，刘武周就把王冠摘下来了。你看，我这脑袋上边长这个好像鸡冠子呀，由打脑顶一直到脖梗子，你看得有二指高一指宽呐，正好跟这公鸡的鸡冠子一样排带的，掐它呢它也不疼，弄呢也弄不下来，所以呢我们本村的人都管我叫鸡冠子刘武周，没想到倒成了我的绰号了。王爷，这是怪事啊。这是不像啊，您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敬德的还真会说两句好听的。这时候刘武周手下的人已然把酒热好了，端上了一壶。敬德倒到酒盅里一扬脖，嘿，王爷，好酒好酒好酒。是啊，尉迟将军，这酒在地里埋了好几年了，水气都耗干了，能不好喝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刘文静就领着敬德到营中去休息。第二天呢，刘武周又让人把敬德请来看了看他的武艺，果然是武艺精熟，本领出众，所以机关的刘武周非常高兴。过了十几天，宋金刚把家中的白事办完了，刘武周就把刘文静、宋金刚、尉迟恭请来了，商议何日出兵。刘文静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然后刘武周就让宋金刚为元帅，尉迟恭做先锋官，让刘文静做监军，带领十万大兵南下，留着十万大兵看守定阳。粮草准备齐了，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刘武周让宋金刚传下命令，两名押粮官押解着粮草先走。到了吉日，应该出兵了，十万人马在教军场排班站立，在帅台之上设摆了香案。定阳王刘武周、元帅宋金刚、先锋官尉迟敬德全都来了，所有的战将盔明甲亮，威风凛凛，在两旁边一站。定阳王刘武周带着元帅、监军还有先锋官走上帅台，刘武

州亲手点燃香火，冲着香案跪倒了。紧跟着帅台上下所有的兵将全都跪下了。刘武周在香案前十分虔诚，皇天厚土，弟子刘武周此次兵伐太原，就是为了诛讨大唐的逆贼李建成、李元吉、黄壮，为我的女儿报仇雪恨，为河东的百姓除害。我刘武周没有意要争夺唐氏天下，在我报仇之后，一定把家财散尽，酬谢全军。那个时候，弟子将挽发为道，入山隐遁。日后如果口是心非，叫我不得善终。说完了之后，刘武周磕了头，然后站起身形，大家才跟着站起来。叨叨叨，三声炮响，元帅宋金刚传下命令，大兵开拔，十万大兵马上要行军了，够奔太原去灭建成、元吉。十万人马往前走，走了几十里地，前面就到了石岭关。这座石岭关左边右边全都是山，两山加一关，这关呢正好在山沟上，地势十分的险要。建成、元吉为了防备机关的刘武周大军南下，派手下得力的三员战将是亲哥仨，一个叫王天龙，一个叫王天虎，一个叫王天豹，分别镇守三关。这哥仨也确实是家传的武艺，上阵临敌打仗十分骁勇，人称王氏三杰。那么在三关之后呢，在乱石山又扎下八座营寨，这八座营寨呢就是瓦岗山来的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镇守这八座营寨。所以说机关的刘武周十万大兵打的头一个关就是石岭关。到了石岭关北边了，十万人马一到，安营扎寨呀。大唐守关的战将王天龙就得报了。王天龙站在关上往下一瞧，把嘴一撇，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呀，传我的命令，开北门迎敌，我看看这机关的刘武周手下有什么得力的战将。王天龙全身披挂整齐，由打城上下来，胯下马，掌中兵刃，点齐大兵，杀呀，哒哒哒，关门开了，几千大兵由打城中冲出来，然后炮声一响，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定阳王刘武周、元帅宋金刚跟先锋官敬德早已然把阵势列好了，前边列阵是后边安营下寨。两千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刘武周跟宋金刚还有敬德手下战将一看，对面兵将当中冲出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可以说是威风凛凛，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黄脸膛，凶眉恶目，海下微有胡须，看岁数也就在三十出头。谁呀？就是王天龙。王天龙催马上前，一捋手中大枪，抖丹田喝喊：“来！”对面反王兵将听阵，敢来攻打我石岭关，哪个敢跟本关的主将一战？他这一叫战呢，宋金刚就要问，那意思哪位将军出马呀？他这话还没出口呢，竟得说话了。哎，元帅，你瞧我的吧！竟得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山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来到两军疆场。竟得勒住坐骑了。

0: 没打仗，他回过头来冲着元帅宋金刚高声喊嚷：
1: 哎，宋元帅，我一枪把他给挑了，我冲进这关去啊，你指挥大队人马跟我往里冲，今天咱们就抢他这座石岭关了。嘿，
0: 机关的刘武周手下的元帅战将连监军刘文静全愣了，这静得这口气不小啊，他这么一嚷呢，对面唐兵唐将也听见了，王天龙这个气呀，一枪把我挑了，得我这关。唐兵跟王天龙全都注目瞧着静得，就静得这身花也吓人一跳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虎体熊腰，头上戴着八角板檐荷叶盔，身上披着大叶龟背驼龙甲，身背后勒着五杆护卫旗，先锋官呢？呵，再看面貌，黑惨惨一张大掌骨，高高的，放着红光，真好看呐、啊！两刀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两只大眼皂白分明，通天鼻梁，四肢阔口，海下无须，年纪轻轻，太阳穴努着一穿，精神足满，也就在二十多岁呀、啊。胯下这匹马又黑又亮，掌中一条龟背驼龙枪，看这枪尖儿就知道这条枪是枪沉力猛。王天龙晃身形，擦愣愣假叶声音响，对面来人，你给我通名报姓。嘿嘿，坐稳安桥江镇吧。定阳王帐下先锋官复行一尺，单字名公，自表敬得。小子，爷爷名字你听着绕嘴，你呀就叫我黑爷爷。把王天龙气坏了，好小子，一派胡言。嘿嘿，黑爷爷我一派胡言，那么小子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告诉你，我乃石岭关的总兵，姓王，我叫王天龙，休走你看清吧。王天龙往上一催马，啪，摔杆就是一枪啊。这个尉迟敬得是头一次走马上阵，他劲头早就憋足了，想给建成元吉一个颜色看看，他这劲就全都使在枪尖上了。竟得心说，得了，我一下把你挑了吧。他往前一带马，手中这条大枪由打上边往下一盖，啪，竟得拿自个儿的枪盖这王天龙的枪，就竟得这膀子力气，咔，哎呦，就这一下，王天龙就攥不住枪了，两只手一扎上，这枪嘡啷啷落在地上，竟得这匹马往前冲，嘿，好家伙，这嘿是真埋劲啊！借着马的冲力，竟得这条枪的枪尖就对着王天龙的心口，扎进去了。竟得一压后把前把一踢，噌，愣把王天龙这死尸挑起来了，啪，嘡啷啷啷啷，扑通，甩出多老远去。定阳王的兵将齐声喝彩：好好枪法呀，咱们抢关呐！宋金刚万也没想到尉迟敬得有这么大的本事，马上把令旗一指，杀！唐兵一看主将完了，用不着商量，掉过头来，撒腿就跑，往关里跑啊！刘武周的兵将往上追，谁也跑不过敬得这匹马呀！

骑马往前一冲，这唐兵在布下鸟儿，那就让竟得给追上了。竟得冲到唐兵的败军之中，把大枪一抖，劈尺破叉，就跟扎蛤蟆似的，一枪一个。竟得不解气，把大枪一横，啪，当棍时一打就一片呐！哎呦，了不得，好厉害呀！打打打，杀呀！刘武周的兵将在后边跟着竟得，就冲进关去了。宋金刚、刘文静也跟着进了关了，赶紧传下命令，招降唐兵，好粘贴安民告示。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兵跑到宋金刚的马前，元帅，先锋官单人独骑，已然追赶唐兵，追出了南门。宋金刚一听愣了，先锋官单人独骑追赶敌兵，哎呀，刘先生，他打仗纯粹是个大外行啊。元帅呀，先锋往下追，咱们赶紧往下追吧。刘文静留下几名战将带着兵办理石岭关的事，赶紧跟着元帅指挥大队人马就追下去了。由打石岭关呢，奔第二关赤塘关呢，也就十几里地。这唐兵残将往下跑，就跑到北门外了呀，一边跺着脚，一边喊呐：“哎，开门呐，开门呐！我们由打石岭关上败下来的。”守关的将士一看认识，赶紧就把城门开了。这败兵一拥而入，哗，往里挤呀！他们往里挤，竟得这匹千里马可就跑来了。对，你们哪里走？竟得随着败兵就冲进关中。赤塘关的兵将再想关这关门就来不及了。赤塘关的兵将也往上拥，想着挡住这尉迟恭啊，嘿嘿，可挡不住了。尉迟恭这条大枪劈着扑哧，这头扎呀，了不得了，好厉害呀！有人撒腿跑，跑到总兵府衙门禀报总兵大人王天虎：“宋兵爷，了不得了！石岭关失守，败阵的弟兄逃进咱们关，没想到裹进了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太勇了，已然扎死咱们好几十员兵了。”王天虎一听，哈，这么说，我的兄长已然死在刘武周之手，来北马。他马上让手下兵将备马，立刻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出门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鼓楼了。他刚一到鼓楼，就听见对面高声喊嚷：“呆！”谁来了？竟得来了。王天虎勒住坐骑一看，哎呦，这员战将怎么这么猛啊，从老远往过一跑，就跟一片黑云才似的，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五比赛，头戴八角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寨，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持龟背驼龙枪，马临疆场敌人败。就竟得这身块，这威武的形象，就把这王天虎吓愣了，心说：“啊，我哥哥肯定死在他手了。”他一抬腿摘下大刀，站住！什么人敢冲进我的关中？嘿嘿，小子，你家黑爷爷复姓尉迟，尉迟敬得，小子，你通名报姓，现出关来！王天虎气往上撞，本将是赤塘关总兵王天虎，你接我这刀吧。马道道道，

0: 马往前一冲，这刀力劈华山，唰就下来了。竟得心说，刚才那关着赌将让我一枪扎死了，这回我也不能费二下了。刀下来了，竟得一只手攥住龟背驼龙枪，小子来！他拿一只手攥住枪，接王天虎这刀。这把式将，动起手来，虚中实，实中虚。王天虎一看你真让我砍，一只手接枪，这小子会不会把式？就是个愣劲儿吧。这刀唰就下来了，没想到这刀下来离着尉迟恭竟得这枪杆儿没有多远了。尉迟恭这左手上来往上一抽枪，唰，把这枪一立，唰，王天虎这刀啊，顺着尉迟恭这枪杆就滑下来了。王天虎再想勒住马往回撤，这刀来不及了。尉迟恭拿枪尖往前一点，哎，小子你死吧！就这一枪把王天虎就扎死了。大枪啪一甩，把王天虎的尸身甩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宋金刚大队人马已然冲进北门了。杀呀，到了到先锋官好勇啊，咱们跟
1: 到吧。
0: 刘武周的人马大杀大砍，唐兵一边喊着一边跑，有的就归降了，有一部分人就跑出了赤塘关的南门。静得一看呐、啊，心说还有一关呢，我追下去，往前一催马，嘿，瞧你的吧！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匹千里马往下追，刘文静跟宋金刚指挥兵将刚进赤塘关，
1: 报
0: 元帅，先锋官跟着打了败仗的唐兵下去了。一人跑出多老远去了。哎呀，刘先生，咱们是不是接着追？元帅追呀，他一个人要是奔了天门关，咱们不追下去就坏了。好吧，这样刘文静又留下两名战将办理赤塘关的善后，就跟着元帅宋金官指挥大队人马追下去了。这兵丁一边跑一边喊：“先锋大人呐、啊，您别跑啊，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已然喘不上气儿来了。”这个赤塘关呢，离着天门关比赤塘关离着石岭关可远点儿，那两关十几里地，这两关六七十里地呢。这唐朝的败兵一边跑一边喘呐、啊。等跑到天门关的北门外，剩不下几十个了。天门关的总兵叫王天豹，是王家三十弟兄最小的一个，他已然得保了。石岭关失守，大哥死了；赤塘关失守，二哥死了。这谁呀？这么勇啊？连着得我大唐两关。王天豹传下命令，紧闭关门，没我的命令不许开关。而且他登关指挥兵将，往关上预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强弓硬弩。就在这时候，尉迟敬得到了，这匹马来到城下，尉迟恭抬头一看，关门不开，再一看。唐兵这些残兵败将早已然往左右逃走了，竟得在这瞧着，心说我如何冲进关去。就在这时候，元帅宋金刚跟监军刘文静带着人马就到了。尉迟恭飞马越关，下回再说。

0: 一百人。刘文静急了，元帅，让当兵的这么公关得死多少人呢？啊，你看看那些人，腿折胳膊断，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怎么能让当兵的这么受罪呀？刘建军呐，打仗可就不能心疼当兵的呀，你要心疼兵将，这仗就甭打了。静北受不了了，元帅，你赶紧把兵撤回来。先锋官，我帮着你日抢三关，你为什么让撤兵？嘿，日抢三关是我静北愿意的，你为什么跟着当兵都过不来？什么？我帮着你指挥兵攻打这座城，我是为了捧你呀。嘿，用不着你捧我，他不开关没关系，我这匹马能飞上城去。什么？静北呀，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这匹马能飞上城去，就是能飞上去。好好好，我听你的，我把兵撤回来。你要是飞不上去可怎么办呢？
1: 飞不上去，哎，你拿军法办我，你是元帅。
0: 宋金刚可正想要静北的命给兄弟报仇呢，听静北说这句话，他能不高兴吗？宋金刚把嘴一撇，斜着眼睛瞧静北，心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马能飞上城去的呢，你静北也太狂了。借这机会，我就杀你给我兄弟金玉报仇啊！尉迟先锋，你可要知道军中无戏言。
1: 哎，什么叫没戏言呢？
0: 我告诉你，也就是说军务大事不是闹着玩的。今天你说飞马上城，你要是上不去城，有误军机，斩立决，你这脑袋可就没了。
1: 我尉迟恭要是飞不上城去，脑袋归你。
2: 元帅，要是我真飞上去了，你怎么办呢？
0: 那宋金刚也得接这话茬啊。好，你要是飞上城去，我情愿把帅印交出，这元帅就是你尉迟恭的了。监军刘文静在旁边一听，这要赌头争印呐。二位千万别争，这赌头争印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先锋官，你琢磨琢磨，你能行吗？飞得上去吗？
2: 嘿，刘先生，这马准能上去，不信我问问他。
0: 说着呢，静得就把大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抽出身背后的13节竹节钢鞭，在马的前边这么一晃，
1: 呵哎，今天我要飞越城楼，你行吗？
0: 这匹马也确实怕苦了尉迟恭这支鞭了，心说他怎么又晃鞭呢？我没犯错啊！这马不由得吓得稀溜溜一声吼叫，竟得乐了。
2: 哎，刘先生，宋元帅，我这黑答应了，他能上城。
0: 好，先锋官，我这个元帅跟你赌头争印，咱们两个是空口无凭啊。刘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保啊？这个，刘文静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说尉迟恭，

0: 你这马真的能飞上城去吗？
1: 哎，没错，先生，您就做您的保吧。
0: 好，刘文静已然看出静得的本事了，就这么办吧。
1: 好嘞，先生，您给我们做保。任帅爷，赶紧禀老长当兵的撤回来，看我飞越城楼。
0: 宋金刚马上传下命令，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攻城的兵这高兴啊，唰就撤下来了。
1: 这些当兵的撤回阵中，
0: 才明白这是先锋跟元帅赌头征帅印，是为了保住我们这些当兵的命啊。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瞧瞧静得，都为先锋静得担心。静得高兴了，看兵丁全都撤回来了，左手一扣铁壶梁，右手拿这支鞭在马的后胯上啪
1: 哈嘞，
0: 马踏銮铃响，这匹马就奔着天门关冲来了。这王天豹在城头上站着呢，看着攻城的兵将往下撤，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响，往下一看，黑人黑马如同一团黑旋风刮来了，心说这员战将准是杀死我两位哥哥的仇人。旁边的兵就喊上了，快瞧啊，一员战将单人独骑往咱们这儿跑，他要干什么呀？竟得催马往前冲。刘文静低了心，刘文静看着，突然间发现这匹马往偏东方向跑。刘文静着急，这马为什么不对着城门呢？哦，刘文静跟宋金刚都看出来了，东边这儿呢，城下正好是个土坡，这慢土坡高呢，显得城墙就比较矮了。这马是有灵性的，抱怨乌龙鸡心说，哈哈，我这主人给我一鞭子，那意思让我冲过去跳过去。马是匹野马，原来在山中穿山跳涧，他知道自个儿应该挑什么道走，所以呢他就奔这片土坡来了。这块是丘陵地，马往前一催，上了这坡，又奔前边这坡，就来到城墙的前边。静的一看，离着城墙也就差一丈多远了，他丹田往上一提气，把鞭子举起来，嘿嘞，这鞭子就下去了。马心说，爷们儿瞧我的呗，噌，马往上一跃，呜，这匹抱月乌龙驹就飞上了天门关的城头。就连唐兵唐将都喊上了，好啊，好勇啊，飞马越城墙啊，两边的兵将都喊了。竟得这匹马往前一冲，他同时就要把这十三节竹节钢鞭挂上，一抬腿摘下龟背屠龙枪，斗丹田高声喝喊，带唐兵唐将听人，赶紧给我开棺，如若不然，一枪一个，而是难逃公道。他喊着喊着，他催马下了城，就直奔中街跑去了。这时王天豹啊，早已然跑到城底下上了马了。虽然说上了马，他浑身哆嗦呀，哎呦我的姥姥啊，他一哆嗦呢，这匹马也哆嗦，他哆嗦，竟得可往前冲啊！他看见前边这个人顶着盔冠着甲，肯定是城中的主将了。他往前一催马，掌中这条龟背屠龙枪对准了王天豹的后心，
1: 小子你甭活了，
0: 一枪就扎进去了。这下王天豹就死了，尸身坠地，马落荒了。关里有不少兵啊， 一传十，十传百，城里就嚷嚷动了，了不得了，咱们王总兵啊死在这员黑将军手里了，快跑吧。大部分兵全都跪倒在地，愿意归降，有的兵就把城门开了。刘文静跟宋金刚指挥定阳王的兵将往里一冲，这下天门关又归了刘文静手下的兵将了。宋金刚愣啊，进了城之后两只眼发直。刘文静明白啊，元帅，这座关已然得下来了，您应该出版安民呢。
1: 是。
0: 宋金刚傻了，为什么呀？堵头征帅印吗？人家竟得飞马跃上城楼，您得把帅印交出来。刘文静也不理他，指挥兵将收降唐兵，然后呢出榜安民，办理善后，就把各处唐朝的旗号换成了定阳王的旗号，然后来到总兵府。这宋金刚什么都没干，这匹马就跟着大家伙来到总兵衙门，下了马了，亲兵把马接过去。刘文静用手一指，请吧元帅。
1: 是。
0: 宋金刚进来了，等到了总兵府大堂，宋金刚没办法了，恭恭敬敬给刘文静深施一礼。刘先生，是我宋金刚有眼不识金镶玉呀，万也没想到尉迟恭今天真的跃马飞上天门关。刘先生，我求求您，这事儿您得给了了吧。说着呢，两条腿一软就跪下了。刘文静看着宋金刚一摇头，对不起元帅。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是元帅，不能言而无信呐、啊。这件事我可没法管了。
1: 哎呀，刘先生啊，说什么你也得管呢、啊。
0: 这宋金刚抱着刘文静的腿，他哭着喊着他不起来了。刘文静低头一想，我要是一狠心把宋金刚的帅印拿回来，而且还能追回来哥哥刘武周这两万两银子呀，可是即便拿回帅印，把这帅印给尉迟恭，这尉迟恭勇冠天下，没人能比，但是他糊里糊涂，他能执掌帅印吗？得了，为了哥哥报仇雪恨，还得留下宋金刚，这元帅没人能替呀。想到这儿，刘文静用手相搀，得了元帅呀、啊、这件事儿我就给你了了，以后你要谨慎从事，我替你在先锋大人面前求情吧。
1: 哎呦，我多谢刘先生，多谢刘先生。
0: 宋金刚这才起来，元帅请坐。刘文静落座了，宋金刚也落座了，来呀，有请先锋官。时间不大，先锋官来了，
1: 拜见元帅。
2: 哎，拜见刘先生。怎么着元帅，今天我飞马跃城楼。
0: 刘文静一摆手，没让尉迟恭接着往下说。刘文静站起来了，先锋啊，你跟宋元帅赌头争印的事，你是赢了，他是输了，按说他应该把帅印给你，可是我想啊，尉迟先锋，你大字不识，你这元帅当得了吗？得了，冲着我呢，这件事就算罢了，你呢就算把面子赏给我刘文静了。这静得并不是糊里糊涂什么事儿不知道啊，
2: 静得也知道自己当不了元帅。嘿嘿，哎，刘先生，既然话说到这儿，冲着您大帅我不当，可是话说回来了， 那么刚才我这马要是上不了城，嘿嘿，我尉迟敬德这脑袋可就没了。
0: 是是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2: 那不成，既然如此，我得好好罚罚这宋金刚。
0: 好好好，尉迟先生，你说怎么罚？
2: 哎，我往这一坐，让这宋金刚跪在地上敬我三斗得胜酒，我问他什么，他得给我回答什么。刘文静就跟宋金刚说：“宋元帅，这话你听见了吧？我只能给您求到这儿了，您赶紧跪下敬酒。”宋金刚心里的难受啊，没办法，谁让我跟着赌头争音呢？只好让人把酒取来，一个盘子上放着三个斗，每斗四两，然后自己把酒都斟满了。双手高高举起，把盘子举到敬德面前，然后跪下。先锋官，我宋金刚万也没想到您这匹马能够飞上城楼，我敬您三斗得胜酒。 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宋金刚啊，哎，我问问你，你认输不认输
0: 啊？我认输，我确实认输了。
2: 嘿嘿，要是没有刘先生了事，这大帅就是我的。
0: 没错没错，大帅是您的。
2: 嗯，我饮这头一斗得胜酒。这敬德拿起头斗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干，又把二斗酒举起来了。
1: 哎，我说宋金刚啊，你小子是不是瞧着我穿你兄弟这身盔铠甲胄你难受啊？你要是存心不良，非要给你兄弟报仇，你可别说尉迟恭我要你的命，你明白不明白
0: 啊？先锋大人，我明白我明白，我没有这个心。定阳王千岁已然把这事给了了，我不会记恨您呐。
1: 嘿，哎，你记恨我，我也不怕呀。
0: 敬德把这第二斗酒喝了，又端起这第三斗酒。
1: 哎，我说宋金刚
0: 在。
1: 哎，你怕我敬德不怕？
0: 我怕，我怕，我确实怕了您了。
1: 你怕我为什么不打哆嗦？
0: 这刘文静啊，心里头乐，他跟着起哄。元帅，让您哆嗦，您赶紧哆嗦吧。是是是，我哆嗦，我哆嗦，我哆嗦。这宋金刚假装哆嗦。他手下当兵的看着，这叫乐呀！元帅这抽风呢。
2: 嘿嘿，好好好，哆嗦的不错。敬德杨伯这第三斗酒入肚了，
0: 敬德站起来了。
2: 元帅，起来吧，就算我敬德跟您打个哈哈，开个玩笑。
0: 宋金刚爬起来了，心说敬德，你这玩笑开的可以呀。
2: 别看我喝了三斗酒，嘿嘿，哎，这酒呢，我还真想喝。来吧，元帅，刘先生，咱们一块儿接着喝。
0: 刘文静吩咐摆宴，请众战将一同喝这得胜酒。在酒席宴上，刘文静就说了：“元帅，众位将军，今天咱们给先锋官庆功，大家都敬先锋官一斗酒吧。”大家站起来，全都给尉迟恭敬酒。嘿呦，尉迟恭喝得高兴，这顿酒呢，一直吃到日末西山。
2: 哎，尉迟恭站起来了。哎，元帅，既然今天元帅你认输了，也不能让你白下跪，这三斗酒也不能让你白敬。元帅，我跟您商量商量，大家伙累了一天了，你们睡觉去。我尉迟敬德带领我50名亲兵接茬，我夜夺八寨
0: 啊！刘文静一听，刘文静都傻了。敬德将军，50名亲兵跟着你夜夺八寨？
2: 嘿嘿，刘先生，对了，我要夜夺八寨。
0: 宋金刚担心呐，先锋官，我可不是长他人锐气灭您的威风啊，镇守这八座营寨的可全都是当初大魔国有名的战将啊，而且每个寨中都有好几百个兵啊。 金太将军，这回啊，我可跟你说的是真心话。既然你想夜夺八寨，本帅呢就带领全军跟着你，不能让你人单势孤冲进乱石山呐。刘文静也劝，于是将军，你还是小心点吧，明天再打。
2: 嘿嘿，你们请好吧，没关系，这件事就归我了。
0: 这个尉迟恭白天日抢三关，马跳重楼，大家伙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啊，没办法，只好就让他去夜夺八寨吧。
2: 酒宴过后，尉迟恭站起来了，迈步走到总兵衙门外头，来啊，把50名亲兵就给叫来了。小子们，今天跟你家先锋大人去夜夺八寨啊，这亲兵们全都傻了。尉迟恭夜夺八寨，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十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 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县委书记袁学高调研企业运行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1: 我县全力推进西城区基础设施三期项目建设，持续。

0: 完善交通路网，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1: 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4号，县委书记袁学高带队深入工业企业生产一线，重点向建设现场调研督导，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行状况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乡村振兴先行区配套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对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布局，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项目建设为王，持续优服务、稳生产、补短板、提能级，全力推动工业企业产能释放、配套项目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吉林省宽林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是省内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专用车生产企业，年产销各类半挂车1000余台。调研中，袁学高来到公司生产车间，细致查看企业生产线运转和安全生产落实情况。他指出，企业要主动顺应市场需求变化，持续优化生产工艺，精进产品品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辐射力，充分释放产能，扩大市场份额。要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本质安全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他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树牢服务大局意识，健全政企常态化对接机制，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以优质服务护航企业稳产扩产、创新升级。当天，袁学高还先后深入地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乡村振兴先行区的沙河镇和纳丹博镇，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位于沙河镇的区域旅游连通公路项目即将开工建设，公路全长2.17公里，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文旅路网连通薄弱难题。袁学高指出，该项目是串联扎兰芬维民俗文化园、东辽河源头生态旅游区两大核心文旅资源的关键纽带，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补齐区域路网短板，打通文旅资源互联通道，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发展格局。纳丹博镇的黄牛交易市场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该项目集黄牛交易、智慧寄养、电商直播综合服务于一体，投用后预计年肉牛交易量可达20万头。在项目施工现场，袁学高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功能布局和配套建设情况。他强调，黄牛产业是我县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各相关部门要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进程、早投用、早见效，切实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县领导张伟金参加调研。
0: 城市基础设施是承载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石，为持续优化城区空间布局，补齐西城区配套短板，我县加速推进西城区基础设施3期项目建设，通过新建拓宽道路及配套管网设施，持续完善西城片区交通路网，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实打实的城市更新工程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在西城区基础设施3期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利用挖掘机、混凝土泵车有序开展排水管网修建及混凝土浇筑作业，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此前，我县西城区部分路网布局单一，通行道路狭窄，排水配套不完善，且紧邻鹿乡学校、鹿鸣谷舌尖巷子商业街，人流车流密集，原有道路通行条件和市政配套已无法满足群众出行及商圈发展需求，成为制约西城区提质升级的短板。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县实施西城区基础设施3期重点民生建设项目。 项目包含西一街、新达路、广场路、东风路、吉祥路、丙一街六条新建道路和民主街拓宽改造工程，道路建设总长度近6000米，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并同步配套建设排水管网、路面硬化及道路附属设施，由县城发集团负责施工建设。目前民主街拓宽路段及广场路道路排水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民主街台阶混凝土浇筑和吉祥路排水工程作业，其余三条新建道路的土基、地下排水等基础工程已全部完成，为后续施工和顺利通车筑牢坚实基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西城区路网结构，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有效提升片区防汛排涝水平，同时将有力完善城区功能，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方便周边师生和居民出行，激活商圈发展活力，为我县城市更新提质，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1: 眼下，我县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园区以林下生态散养鹿只为特色，集观光游览、科普研学、产业观摩于一体，成为我县又一独具鹿文化特色的文旅新地标。
3: 走进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施工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草坪铺设、景观细化等建设收尾工作。随着一片片绿草陆续铺就，园区全域绿意舒展，整洁清新，整体景观面貌焕然一新。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位于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内，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米，园内饲养观展型梅花鹿近30只，同时配套建设标准化鹿舍、荷花池观景区、景观步道、座树林绿化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园区依托天然座树林资源，保留原生林下环境，采用梅花鹿真实散养模式，将动物栖息、自然景观与游览空间有机结合，兼顾生态保护、休闲观光与科普研学多重功能，各功能区相互衔接，既能保障梅花鹿的生长活动空间，又可以让游客漫步观景，近距离与鹿群嬉戏互动，了解我县悠久的鹿文化与鹿产业发展历程，感受特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是我县梅花鹿林下散养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我县展示梅花鹿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水平的又一重要窗口。园区创新打造生态养殖加观光体验加科普研学的复合发展模式，有效延伸梅花鹿产业链条，推动特色养殖与生态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目前公园开园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在11国庆期间面向广大游客开放。
0: 纳丹伯镇是我县传统黄牛养殖重点乡镇，过去肉牛销售渠道窄，辐射范围有限，制约着当地肉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面对传统产销瓶颈，镇内各养殖主体主动转变思路，借助线上营销为传统畜牧产业赋能，让老产业焕发全新生机。
3: 在纳丹伯镇靖宇牧业的牛舍内，负责人潘静正利用手机对着肉牛开启直播，牛的品相、标情、月龄一目了然，这样的实景直播如今已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作为当地一家小型黄牛养殖企业，靖宇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被动等客上门的老办法，负责人主动上阵，当起带货主播，常态化开展实景直播，拍摄宣传短视频，把养殖环境和牛群实况原原本本呈现在全国客商面前。
4: 咱们以前卖牛啊，都是别人介绍来的，来到实地来挑牛啊，可能路程也会远一些。现在啊，咱们销售就是方便一些了，没有那么多局限性。咱们现在可以现场直播拍段子，牛的品相、标情、月龄都是实景实拍，一点都不掺假。全国各地想买牛的客户在手机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不用来回跑腿。我们的牛啊，也卖得更快，销路也更远了。
3: 深耕本地肉牛产业十多年的老兵牧业专业。

0: 业合作社，同样享受到了短视频直播带来的红利。日常运营中，工作人员以真实养殖场景为依托，边走边拍，边看边讲，全方位展示黄牛的品种优势，实时回应全国各地采购客商的咨询，屏幕两端的互动十分活跃。
1: 这要照以前比吧，以前都是坐车出外地，或者坐火车上外地联系客商，发传单或者发名片介绍产品，介绍咱们的吉林牛。现在用不上了，效果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一年也就三五千头，现在三万头、两万头很正常点事儿。这通过线上啊、直播呀、宣传力度都比较大，而且这个利润也比以前好多了，比以前提升了三四倍。
0: 从等人上门到云端吆喝，一部手机改变的不仅是卖牛的方式，更是整个产销格局。如今在纳丹博镇，线上沟通对接达成合作意向，线下精准选牛、合规交易、统一装车发货的产销新模式已经成型。真实、透明、接地气的线上展示，打破了地域销售壁垒，压缩了中间流通环节，让经营主体直连终端市场。纳丹博黄牛的品牌知名度也随之越叫越响。数字化营销激活了传统畜牧产业的内生动力，也让老牌黄牛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为全镇畜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全新动能。
2: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样屋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轻响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程咬金带着薛丁山离开了云蒙山水帘洞，等到了山下，小英雄薛丁山眼睛都红了，非要赶奔锁阳去救他父亲，被老程把他拦住了。孩儿哎，甭着急，你说你一个人去了有什么用啊？苏海苏宝同手下有六国三川的人马，兵有百万，战将千员，一个人是无济于事啊。孩子，你有这个心，先搁几天，跟着爷爷赶奔京城，见着殿下李治，要求他发兵派将。那时候我们有了人马了，还可以破得了敌军，光是你我二人，这叫无扯呀！听没，孩子？你老师教训你，我在旁边可听见了。不准你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你这刚到山下，你就要犯病。

0: 天我回去就告诉你老师，叫程咬金一顿拍，把薛丁山拍老实。爷爷，那么说，咱们一起进京，哎，结伴而行。咱们书说前段，爷儿两个一边往回走着，程咬金就把朝里朝外的事情向薛丁山介绍。就这样，薛丁山也长了不少知识。离着京城不远了，前头闪出双阳岔道，跟附近的人也打听，说这条小路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这条路通往京城长安。薛丁山把马就带住了。爷爷，我想跟您请个假。
1: 什么事儿？
0: 哎呀，我太想我娘了。一别多年，我们一家人未得见面，我打算回原地去一趟，见见我母亲，让她老人家也好放心，然后我再上京城找您来。
1: 哎呀，也行，丁山呐，咱爷俩初次共事啊，你是个孩子，我不得不嘱托嘱咐你，你去得多少天呢？耽误时间长了可不行，不能。到那块跟我母亲见个面，至多在家里住3天，我就起身。这样吧，丁山，你记住啊，15，千万别忘了这个日子。无论如何，你得赶到京城，我在这块等你。如果过了15你不来，往后甭管我叫爷爷，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你看怎么样？薛丁山掐着手指头一算，行，爷爷，咱们一言为定，15我是必然赶到。到我府里去找我啊，我听你的信儿。程咬金千叮咛万嘱托，薛丁山这才跟老程告辞，安下他回龙门县见母亲，一家人团聚，咱暂时不说，单说程咬金要走了2天，这才进了京啊。老头就回到府里边，一家人又惊又喜，裴氏王妃把他接进内宅，问长问短，程咬金口打嗨声，把两军阵的事儿就讲说一遍，最后告诉夫人，我告诉你的事儿，你可不准往外声张啊，这要一说出去，人心浮动可就不好办了啊。我知道。老程问了问经理的事儿，一许无话。到次日天光见亮，程咬金更换朝服，带着唐王的旨意赶奔八宝金殿。文武大臣一看鲁国公还朝了，全都围过来问这问那，程咬金含糊其辞跟大伙介绍了一遍。时间不大，钟鼓齐鸣，幼主李治登坐九龙口。现在李世民这个儿子也30来岁了，李治就是未来的唐高宗。李世民远征在外，由他来监国。李世民呢，还留下2个人辅佐他，一个是左班丞相魏征，另外英国公徐策。您看过京戏《徐策跑城》，就是那老头。不过现在徐策没那么大岁数，他父亲就是徐吉徐茂公。有人要问，徐茂公是个出家的老道啊，他怎么还有后代呢？出家人不是不准娶妻吗？这话不假，但是徐茂公这个老道是假牌的，名字叫火居道。你别看也念佛，也是三清教下，但是他有家口。这徐策就是他儿子。咱们闲言少叙，幼主李治登殿，问了一声：“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上。”殿头官跪倒：“今有鲁国公从前敌回来，要朝拜殿下。”

0: 千岁还朝了，正是选。时间不大，老成怀抱着圣旨，舔着大肚子来到八宝金殿，给幼主李治见了礼。李治拿程咬金当老前辈啊，那是不敢小瞧，欠身离座，赶紧迎接，吩咐一声，摆下绣龙墩，让老程落座。程咬金也不客气，往旁边稳稳当当一坐。李治迫不及待的就问他：“老世伯，但不知两军阵前战况如何？我皇父现在怎样？”“
1: 哎呀，殿下呀，一言难尽呐！自从我们这次出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马到成功，势如破竹，很顺利的就通过了瀚海800里，拿下了一座一座的关城啊！没想到他娘的乐极了生悲，中了人家的空城计了，现在连皇上在军事在大帅被困锁阳关，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被三川六国的人马层层包围。后来我们君臣没有办法了，我这才奉了皇上的旨意，军师的大令，回朝搬兵求救。我呀也说不那么真切，现有圣旨，请殿下龙目御览。
0: 哦，
1: 旨意在何处？在我的怀中。幼主李治现身离座，跪接圣旨。
0: 父亲的旨意吗？把旨意接过来的展开一看，不由得颜色更变，
1: 又把这旨意交给徐策，交给左班丞相魏征，让大家轮流看，众人无不惊慌。
0: 这李治就问程咬金：“以老千岁之见，打算怎么办呢？”“
1: 哎呀，殿下呀，这个事还用问吗？现在主要是没人，没有粮草，你需要选拔个二路元帅，带领精兵押运粮草，我们里应外合，大破苏宝同，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0: 那么老千岁，咱们唐朝国大空虚，缺少良将，能打的都被我爹带走了，朝中哪里有这种人？”“
1: 殿下你可别这么说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这么大的国家能说没高人吗？咱们就说把握的事儿吧，13家少国公现在都长大成人了，罗章、秦英，我小孙子磕巴嘴程前宗，这不都起来了吗？可以在他们当中选拔二路元帅，除此之外凡是名门之后都可以报名应征，
0: 那人不就多了吗？”“
1: 哦，对对对对对。”李治点头，跟魏征、徐策大家一商议，就决定3天以后召开御教场夺二路元帅，同时规定了凡是在朝中居官的，他们的儿子女儿都有权参加，不当官的有这种能耐也可以。这个御教场就好比武科场，所不同的是武科场有指定的日子，不到这日子不能开，御教场是特级的需要。做完决定之后，幼主李治颁发旨意，晓谕都城军民人等，霎时间整个京城就动起来了。因为3天以后才开御科场呢，所以老程利用这个机会可以休息休息，到各府先去看看。咱们书说前段，他每到一座府，府里的人就围上来，都打听自己的亲人，老程没敢说实话。你比如说驸马秦怀玉已经阵亡了，
0: 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也完了。那么跟他的家眷一说，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程咬金隐瞒真相，见着这些人的家属都说他们很好，这个有这个事儿，那个有那个事儿，编了一套瞎话。同时老程还说，他们都跟我讲了，让我呢给家里捎个信儿，让你们放心，临走的时候还给他们捎点什么东西。这么一说呢，家属就把心放下了。老程啊还重点的走访了几家，到老罗家他去了，正好见着小英雄罗章。罗章一看他来了，爷爷爷爷爷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哦，我回来有两天了。怎么样，你的学业有没有长进呢？
0: 还这我可不是说，比当初可强的多的多了。
1: 嗯，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听着信儿没有？要主李治颁发旨意，要敢被御教场夺二路元帅。罗章啊，你现在也老大不小的了，你们老罗家辈辈都是英雄，你不能给老罗家丢人，听不听见？到时候要准备下场。
0: 是，我都准备好了。
1: 嗯，那好，咱们教场不见不散。我是大主考，我要说谁够格，谁就是二路元帅。
0: 您放心吧，这元帅肯定是我的。这小孩信心还挺足。他离开这又赶奔老秦家，见着小英雄秦英。秦英还不知他爹死了，见着程咬金这个亲热就甭提了。老程还是这套词儿：
1: 秦英啊，我说孩子，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呐！啊，老秦家、老程家两家不分彼此，你们家露脸就跟我露脸是一样的。我这么估摸着，二路元帅准是你的。谁知道你怎么样啊？一定在教场上争光露脸，把那颗大印挂在你的胸前，听没听见？
0: 是，我做好了准备了。我这么估摸着，元帅肯定是我的。
1: 那好，有把握就行，抓紧机会好好练练啊。
0: 咱述说简短，老程走访了每一家，这才回到府里头。他府里头还有人呢，小磕巴嘴程千宗一看爷爷回来了，把爷爷的手就抓住了。爷爷，你上哪儿去了？
1: 哦，溜达溜达，到个儿家去看一看。
0: 我爷爷，我问你点事，是要夺状元，当二路元帅吗？
1: 对呀、啊，这点事儿你还不清楚吗？
0: 是，别挨爷说话，我不信，我非问问你不可。爷爷，那我也得下场。
1: 应该，上头规定，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有这种能耐的都可以下场。你去，那更应该了。不过孩儿啊，你这能耐现在练得怎么样了？
0: 我这能耐可大了，比当初强的多的多了。
1: 别他妈吹，把门关上，你练练我看看。能不能赶上爷爷这两下子？
0: 爷爷就瞧好吧，人家都说我这能耐比当初强的太多呀。
1: 是吗？去曲斧子来，我看看。
0: 小磕巴嘴程千宗把大斧子取来，在后花园给老程练了趟斧子。
1: 程咬金一看呢，哎，你还别说，这孩子比当初确实是强多了，自己就会三斧子半。
0: 但是这程前宗不然了，上八斧下八斧左八斧右八斧八八六十四路，而且这斧子耍得挺滑腾。
1: 老程心满意足，练完之后又考考他口试，问了问兵书战策。你别看程咬金不是元帅，征战多年了，
0: 对于17条禁律、54斩、排兵布阵，这套他也基本掌握了。考程仙宗，什么叫一字长蛇阵？应该怎样打法？什么叫二龙出水阵？应当怎样的摆法？什么叫天地三才阵？怎么攻？怎么守？怎么摆？哎，程仙宗还真有两下子，啪啪啪，对答如流。程咬金乐的把大手指一伸，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想不到我们老程家后继有人了。孩儿，你只管下场，你就当不了这状元，也能当个先锋官。嗯，咱们老程家算有一份了。老程高兴，让小磕巴腿下去去练。咱不说，单说快到3天了，老程进宫去见殿下李治，正好上徐策、魏征都在。李治让程咬金坐下，就探讨明天开御教场夺取武状元、二路元帅这件事儿。问老程，你心里有底儿没有？什么人可能把二路元帅印夺去？程咬金晃着脑袋，殿下呀，我这3天可没闲着，走访了各府，见着国公的少爷，我都给他们都说好了，这些孩子一个个摩拳擦掌，都准备下场。据我观看，没有一个是元帅的材料，要当个先锋官嘛，还凑合。哎呀，世伯，要那么说没元帅的材料不好办。殿下别急啊，我呀算了一卦，我这卦算的挺准呐。为什么日子要定到明天呢？明天正是15，这日子是黄道日。我这么一算计，必有高人出头。这个人府大命大，文武全才，受夷人的传授，兵马武艺可以夺魁。我看非此人当二路元帅不可。哦，世伯，您还会算卦？哎呀，殿下呀，咱俩不常接触，你是不知道我程咬金这个人，我这能耐大透了。那算卦那玩意有什么难的？哎，我早就会，远在几十年前我就成了名了。后来呢，我见着我三哥徐茂公了，他那阵还摆地摊儿混饭吃，有这顿没那顿的，那可可怜了。我们哥俩一见面，他就探讨这算卦的事儿，我就把这压箱底儿的东西交给他了。从今以后他成了名了。不过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三哥对我提出个要求来，他说，四弟，既然你把能耐传授给我了，我将来要算卦，你就改行得了，你就别算了。你说你一算还显出我来了吗？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我一听可不是吗，我这人这个忠厚劲儿您还不知道吗？从今以后我把卦摊一收，从来就不算了。您打听打听，什么地方我程咬金算过？这一次是急需，实在没办法了，因此我又算了一卦。我这卦是算的最准不过了。徐策在旁边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哎呀，心说呀，我这叔叔真能吹呀，当着殿下李治也不好接他的底，就假装没听见，可把李治给蒙住了呢。哦，世伯这一说，您真会算卦。会，我算卦算的还精还细。是吗？那么您算算，明天来的这个人能有多大年纪？
1: 多大呀？我都算好了，
0: 不超过18岁。哎呀，挺年轻啊。那么这个人什么模样能算出来？
1: 能。

然的挂战衣爵呢。这个人身高8尺左右，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白如玉，白中套粉，粉中套白，嘿，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黑眼珠多，白眼儿少。那小脸蛋长得，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五官，哎呀，都绝了。咱这么说得了，好比讹诈三太子降临凡间。另外微臣我也算出来了，此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讲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要讲文的，满腹的韬略，没有他不懂的，排兵布阵样样精通。哎，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位就是二路元帅的资格。哎呀，要真像世伯算的这样，咱们大唐朝还有希望，那太有希望了。在他以后还有高人，怎么叫后浪催前浪呢？那么世伯您算没算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到？反正明天早到晚到，早晚必到。李治是个年轻人，第一次掌握朝政，跟老程这一接触，叫程咬金就给白活住了，他信以为实啊。方才咱们讲了，程咬金是穷白活，他会算什么卦呀？因为他跟薛丁山分手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告诉他15一定要进京，他心里有这个数，这才要夺状元，抢二路元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飞机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赵王爷杜克雄嗷嗷一嗓子惊了下来，不但皇上一愣，满朝文武俱各一愣。皇上问施世伦这是谁，施大人吓得通身都是汗，就只好如实的回奏。啊，皇上一听，也是你手下的人传来见朕。施大人赶忙到了官务楼下，见着灶王爷杜克雄。克雄啊，你可捅了娄子了，你懂不懂？
1: 捅啥娄子了？
0: 你惊了驾了，皇上想要召见你，你千万谨慎，礼部交给你严礼，你记住了吗？
1: 不就是跪着起来，起来跪下，没完没了的磕头吗？
0: 对呀、啊，
1: 马马虎虎吧，
0: 那不行啊！现在就得见皇上去，千万谨慎，别冒虎话。赵壁也说：“你听见没？他妈，你要忘了，不给你吃大饼牛肉，把你活活饿死。”
1: 记住了。哎呀，我实在是气不过。
0: 废话少说，来来来，上楼。
2: 让这傻英雄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官务楼上。
0: 哎，这傻子还真不善，他一瞅
2: 那么多人在两旁站立，他也有点紧张，回忆回忆怎么磕头，哎，总算呢将就下来了。康熙皇帝两只眼睛一直不错地盯着这杜克雄。
0: 哎呀，康熙皇帝，看这下怎么这么大个，往眼前一站跟一桶杯一架山差不多少，真是元勇武将。
2: 施世伦手下什么人才都有，
0: 皇上特殊的高兴，一瞅这家长得虎头虎脑的，
2: 心里这一高兴自然就不挑别的了。傻英雄往下一跪，
1: 给皇上磕头，万万了万了岁。对了，还万万万岁。
2: 哎呦，施大人在旁边看了滴滴答答往下躺，替他提心吊胆。皇上不怪，
1: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呀，哎，刚才还记着呢，怎么一眨眼忘了？我叫什么来的？
2: 他问赵壁。赵壁气的，
0: 杜克雄。
1: 对了，我叫杜克雄。
2: 皇上一听扑哧笑出来了，你说这种人真是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连自己叫什么名有时候都忘了，实在是可笑。
1: 杜克雄，哎，好嘞，有话您说。
2: 你方才喊了一嗓子，你喊什么来的？
1: 我呀，我觉得那大胖子太气人了，欺负黄天霸我老叔，我气不过，我打算跟他比比。
0: 哦，
2: 你想跟神力王比武？
1: 管他什么王呢，我不管那套，我想跟他比试比试。
2: 好，康熙皇帝高兴，转脸问神力王，玉帝听见没听见，有人自告奋勇要跟你比武，你可愿意？
1: 哈哈哈哈，行
2: 行啊，看这猴崽子的块头，这劲儿小不了，我愿意比武。说着神力王晃着身躯噔噔噔走下官务楼，往空场上一站，联手换灶王爷。这会儿黄天霸赵壁拉着杜克雄一再叮咛，在你面前这可是王子，金枝玉叶，皇上的玉帝，你可别捅了马蜂窝。
1: 哎呦，是了是了。
2: 傻英雄迈步来到神力王近前，翻着眼睛仔细打量多时。
1: 哎，我你这个跟我也差不多少，你这个胖瘦的劲儿跟我也相差无几。
2: 嘿，对了，真差不多。我说杜克兄，你跟本王怎么比？
1: 你说怎么比吧，你来吧，你画出道来，我就跟着走。行，我就爱摔跤，从小我就摔跤，一直摔这么大。
2: 取大脸，摔跤得穿大脸呢。你神力王穿上，杜克熊没穿过这玩意儿。
1: 我不要呢，我就这就可以了，腰里扎个带子就行。
2: 行行行行，随你的便。傻英雄在腰里头紧紧的扎住一条带子，摔跤得有抓的地方，不扎带子能行吗？都收拾好了，两个人对面站好。神力王是专门摔跤，他这个神力王就是从这儿得来的，两臂一晃千斤之力，要叫他给揪住没个跑。等两个人站好之后，像斗鸡一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神力王先迈着五步，一窜一跳，一会儿奔前，一会儿稍后，俩胳膊炸着着。您看过那蒙古摔跤吗？不就这样吗？但杜克熊没经过专业训练，不会这套，直楚楚哈着腰在那盯着，两只手扎实着，等着还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嗨！神力王抽空的往前一钻，蹭一伸手，把灶王爷杜克熊的腰带子给揪住了。紧跟着身子一转个，用屁股一拱灶王爷的小肚子，胳膊攒劲，你给我在这儿的倒杯口的呀，干净利落。灶王爷这乐子大了，哎呦，在空中一翻个，腿就朝了天了，哗，实实拍拍摔在地上。那像会摔跤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元宝壳的跟头腰先沾地，傻子不会，因此摔得实实拍拍，是四脚朝天。满朝文武鼓掌喝彩，神力王真神嘞，王爷摔得好。神力王叉着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服不不服再来。这一下把杜克熊给摔得不轻，杜克熊好半天才爬着起来，是蒙头转向，他可不干了，把黄天霸师的人赵壁嘱咐他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眼珠子都红了。好，你敢摔我，我今天摔死你！往前一扑，奔神力王。神力王一闪身躲到他后边，一伸手又把袋子揪住了，一个别子，你给我逮着！哇，灶王爷又摔了个狗啃屎。

0: 杜克兄更不干了，喵一声蹦起来就抓那神力王，三下五除二把神力王给揪住，傻子一跌腰，你给我在这儿！他前手抓住神力王的脖梗子，后手一拖三叉骨，身子一转个，肉的一声把神力王是高高举过头顶。满朝文武惊呼，这还了得了，把失的人给激的放下放下，赵壁一喊快点放下朱韶，傻子什么也听不见的，傻子就想什么，我摔俩跟头我太冤了，这回我得出出气。他把神力王高高举过头顶，学么地方往哪儿摔合适，哎，远点摔，吹你的吧！神力王转着个从空中摔在地上，哗这一下，再看神力王，顿时就没气儿。这下摔的可不轻，一丈多高，灌到地上受得了。有人跑下观武楼啊，赶紧抢救神力王。好半天神力王缓过这口气来，不但没生气还乐了，呵，哈哈哈哈，哎呦，本王遇上叉子了，从来摔跤没打过败仗，今儿摔的可不轻，过瘾过瘾，再来。说着话把救他的人扑了旁边去，过来是直扑杜克雄，咱就这么说，三下五除二让杜克雄把他抓住，哗一个跟头又摔出去了。
1: 这下差不多咱俩扯平了，你摔我俩跟头，我摔你俩跟头。
0: 神力王也不敢，再次起了往前扑，两人彼此有胜负，最后扭打在一起了。哎呦，这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连皇上都紧张了，赶紧传旨住手霸占，可怎么喊这俩浑人他也不听啊，把黄天霸众人可急坏了，床上家二十多号掰杜克雄的手，最后还是丁猛雄有劲儿给他掰开了，推推搡搡把灶王爷推到一边去。哎，今天神力王一点都没生气，
1: 行，想想过瘾，
0: 哈哈，过瘾呐，过瘾。二人到楼上来见驾，康熙皇帝一看玉帝没生气，自然他没生气了，特欣赏的灶王爷杜克雄，这劲儿大的没边儿，喜欢的不得了。杜克雄，哎，听着呢，现在你需要休息不？
1: 这算啥？我一点都不累，只要吃点大饼牛肉，我这劲儿有的是。
0: 哦，你爱吃大饼牛肉，好啊，你这劲儿的确是不小，你再练两趟我看看你还能干什么，就是用劲儿的地方，
1: 用劲儿的地方举举扛扛都行。哎，我说皇上，你这楼下边这对狮子可挺好，我举举叫你看。
0: 好啊，你举起来我有重赏。傻英雄下了楼了，真有劲儿。那石头狮子底下带个方墩，上的是个狮子，那都是大青石雕刻的，不说重有千斤也差不多。平常得二十多个小伙子拿撬杠抬着，今天傻子要露两下，把腰带的紧了紧，双手在地上搓了搓，围着石头狮子转了几个圈，最后扳住一个犄角，另一只手扳住石头狮子一只爪。
1: 起呀、啊！
0: 呜丢一声，把重有千斤的石头狮子是举过头顶，同时围着场子还转了三圈，最后轻轻的把它放到原位。康熙皇帝一看，这不是人。这的确是神呐、啊！哈，好，好，好，好，杜克雄听风。 吃的人一听啊，擦了擦汗，这心才放下。孩啊，快点上楼，皇上要加封你的官职。
1: 是喽。
0: 他高高兴兴到了楼上，双膝跪倒，他也不拘礼节，把头抬起来了。
1: 皇上给什么官啊？
0: 哈哈哈哈！杜克雄啊，你力大无边，朕心甚悦，我加封你战殿将军之职。傻子没听懂。
1: 嗯，什么玩意儿叫战殿将军？老站着怪累的，有时候得坐一会儿。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师大人赶紧跟他说，战殿将军啊，就是保护皇上的，官居二品嘛、啊，你还不谢恩
1: 啊？是吗？啊，谢皇上。不过我一个人在这站着没意思，我得配对儿。
0: 配对儿？皇上一听这什么词儿？详细的说来，什么叫配对儿？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马王爷兵猛熊。俺俩一边高，力气一边大，他在那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这叫一对儿，这才有意思呢，光我一个人没意思。
0: 哦，原来如此。选丁猛熊，丁猛熊也上来，丁猛熊比这灶王爷多少多点心眼儿，不像他那么狂野。行完礼之后，皇上叫他谢意，他把另一只石头狮子也举过头顶。呀，康熙皇帝一看这都是人才呀、啊，特殊的高兴，也加封丁猛熊战殿将军之职，二品官儿，比施世伦、黄天霸、赵壁都大。你看傻人有傻命，但是说在这站着不可能。康熙皇帝降旨，依然叫他们到顺天府辅佐施大人，但这两个人呢是战殿将军，领战殿将军的俸禄，开的工资比施大人还高，这不是傻人傻命吗？两个人磕头谢恩，皇上高兴，好，马上吩咐光禄寺大排宴宴，给众卿贺功，花冠三日，走马上任去吧。大家跪倒谢恩，其他的人不能一一召见了。皇上一句话呀，谁敢违背？就这样，他们到了顺天府，接管了之后要花冠三日。头前是施大人，后边是黄天霸，都骑着马，老少英雄在后头保护着。沿着北京城三街六市、前门、大石栏这一转悠，京城哪有不知道的，都洪阳洞了。新任的顺天府尹叫施世伦，带了一帮英雄，黄天霸、赵壁、丁猛熊、杜克雄等人，传为佳话。那街筒子那人都站满了，什么样的人都有。书中代言，在前门大街人群当中也站着那么几个人，表面上看热闹，看着施大人、黄天霸在眼前过去了，这些人暗咬牙关，施不全，黄天霸，你们别忘了，人要露脸离着现眼就离着不远了，哎，咱们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那个说谁谁呀、啊？到下文书咱再说。按下这几个人发恨，咱不说，咱说黄天霸众人。夸官头一天完了，回去吃饭，吃完饭第二天还夸官，连着三天，这举动可不小。紧跟着这北京城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酒饭茶事不谈论别的。专谈论施大人和黄天霸等人。到了第四天，一切平息了，大人正式升座顺天府，开堂理事，前任的官也做好了移交手续了。施大人呢、啊，在没上任之前跟父亲做了一次长谈， 静海侯施琅啊，把黄天霸、赵壁都请到府里头。老头子说的是口干舌燥，特别告诉自己的儿子施伦呐、啊，这可是京城啊，绵谷之下呀，天子的眼皮底下，跟外省外府截然不同啊。你别看你是三品的府尹，在省外你这官不小，但是到了北京你什么都不是了。比你官大的、比你权大的人多的是，多的是，碰谁咱也惹不起。特别是八旗子弟呀、啊，尤其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朝郎、驸马、公伯、王侯，那多的是车拉船载呀、啊！哎，也慢说是你们，就是本侯爷，我也得小心谨慎。世伦呐、啊，当然了，咱要秉公执法，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但是有的地方你还得灵活使用啊，不能太固执了。跟外省可不一样啊，这万一磕着碰着就抖了不轻啊，你懂吗？爹，您放心，儿子心里头清楚。当然，国法是死的，执行起来是活的，我心里头有数。好，明白就行。其实这侯爷不便把话说透，那意思告诫儿子，你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就那么回事，你要灵活运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别硬磕硬。你要硬磕硬，就你那芝麻粒大的官，你能碰动谁呀、啊哎、你不给我没事找麻烦吗？就是这么个意思，黄天霸、赵壁都明白。等升听理事了，过了几天，没什么大案要案，鸡毛蒜皮的事儿不断。施大人经过明察暗访，把北京几乎都溜达的够够啊。什么顺义啊，什么通州啊，什么宛平啊，他全溜达了。他就发现京城的治安存在一大隐患，而且这些人呢，经着半夜前折腾。你看白天平安无事，到了半夜变成了鬼的世界，通宵达旦，叫闹不休啊，这才容易引起治安的混乱呢、啊。施大人忧心忡忡，为了防止这些隐患，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他现在是三品正堂，可以直接给皇上进折子，原来的时候得别人转交，他没那资格，现在不然了。这折子上主要写明，为了保障京都的安全，这些混乱现象亟待治理，恳请皇上恩准，请旨宵禁，亥时以后一切活动全都停止，不管你官多大、身份多高，也要遵照执行，便于管理。皇上看完这折子，认为施大人说的有道理，御笔亲批准一个字儿，这就好使。施大人得到皇上的允许之后，马上把告示粘贴出去了。一天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告诉了。晚上到了戌时，宵禁了。不管你什么人，该回府回府，该回家回家，不准饮酒作乐，不准街头闹事，不准提灯夜行。如有违犯者，严惩不贷。布告贴出去之后，严出法随呀、啊。施大人叫黄天霸、赵壁等人分别派出人去查看有没有违章的。哎，这一来可不要紧，捅了马蜂窝了。第三天的晚上，施大人正在处理公事之时，忽听外边一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谁呀？小一朵没钱粮，千总老爷。 钱亮面带惊慌来到施大人近前，大人出事了。施大人闻听就是一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1: 对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7: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

0: 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7: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6: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7: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 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6: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9: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8: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9: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8: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6: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2: 近年来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2: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4: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3: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0: 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希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希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希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希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猪环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1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呀、啊。
0: 吉利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
5: 四千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出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

0: 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1: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0: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哈。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自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啊，放个大概十粒二十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1: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2: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大家
1: 你会去腥吗？
2: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衫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1: 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2: 对，
1: 是。
2: 实际上他们的衬衫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1: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你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一些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2: 哎，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哪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 纯。

0: 嫩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那
0: 面上
1: 我们
0: 卖的
1: 在
0: 是
1: 市面
0: 蓉。
1: 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0: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等
0: 实
1: 于
0: 为
1: 说，
0: 什么
1: 您
0: 现在
1: 通
0: 这
1: 过
0: 几
1: 给
0: 年
1: 到
0: 的？
1: 不同的月饼的加工。

0: 极端昂贵的月
1: 对，
0: 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
1: 对。
0: 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哈，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嘛，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要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0: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那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在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着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芯，钻芯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

0: 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抹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摘。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要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那莲子晒到瓶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0: 啊，
1: 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3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派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2个小年轻，他可能去 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旗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蟹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0: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在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的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把这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0: 加一些，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受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头，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它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0: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得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

0: 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0: 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3: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它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去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长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是用那个海藻糖在打底，它的成本实际上是必须得在上升。第二个，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2: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14: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

0: 牛顿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零容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啊，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2: 啊，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也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提莲这个月饼呢，就是刚才您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呢？没有糖的话呢，这个莲蓉的话呢，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 不好吃啊！
2: 啊，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2: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
1: 橄
2: 肉。
1: 榄仁
2: 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那个叫广式五仁嘛。它广式五仁的话，它里面必须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仁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仁。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2: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2: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莲子为主的，
2: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懂了
2: 像这
1: 懂
2: 些
1: 了，
2: 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边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心啊，甚至是这种斜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0: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

0: 心，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那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好，文总深耕到相联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相联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2: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123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衬三莲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递增。我们现在以前是衬三香莲1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衬三香莲2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户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在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嘞萎缩，种莲子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
2: 哎，
1: 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15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个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喻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云野莲子羹呐、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荷花，我们那这边有万亩荷花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1: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香莲，看到寸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啊。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啊，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啊，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

0: 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1: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呐、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相连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相连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2: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食品安全嘛。
0: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1: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这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

0: 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合肥开幕，现场展出多款人形机器人。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70%。车载 AI 能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身上？这条捷径到底能走多快？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刘武周请敬德喝酒。刘武周可看出来了，这敬德的酒量不小啊。他一回身来呀，好酒伺候。他这一回身呢，敬德呢正好看见刘武周的后脖梗子。王爷，您这后脖梗子上高出一块挺红的，这是什么呀？刘武周回过头来，尉迟将军，你问这个呀？说着话呢，刘武周就把王冠摘下来了。你看，我这脑袋上边长这个好像鸡冠子呀，由打脑顶一直到脖梗子，你看，得有二指高一指宽呐，正好跟这公鸡的鸡冠子一样，拍带的，掐它呢，它也不疼，弄呢也弄不下来，所以呢，我们本村的人都管我叫鸡冠子刘武周，没想到倒成了我的绰号了。王爷，这是怪事啊！这是福相啊！您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敬德的还真会说两句好听的。这时候，刘武周手下的人已然把酒热好了，端上了一壶。敬德倒到酒盅里，一扬脖，嘿，王爷，好酒，好酒，好酒。是啊，尉迟将军，这酒在地里埋了好几年了，水气儿都耗干了，能不好喝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刘文静就领着敬德到营中去休息。第二天呢，刘武周又让人把敬德请来看了看他的武艺，果然是武艺精熟，本领出众，所以机关的刘武周非常高兴。过了十几天，宋金刚把家中的白事办完了，刘武周就把刘文静、宋金刚、尉迟恭请来了，商议何日出兵。刘文静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然后刘武周就让宋金刚为元帅，尉迟恭做先锋官，让刘文静做监军，带领十万大兵南下，留着十万大兵看守定阳，粮草准备齐了。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刘武周让宋金刚传下命令，两名押粮官押解着粮草先走。到了吉日，应该出兵了，十万人马在教军场排班站立，在帅台之上设摆了香案。定阳王刘武周、元帅宋金刚、先锋官尉迟敬德全都来了，所有的战将盔明甲亮，威风凛凛，在两旁边一站。定阳王刘武周带着元帅、监军还有先锋官走上帅台，刘武周亲手点燃香火，冲着香案跪倒了。紧跟着帅台上下所有的兵将全都跪下了。刘武周在香案前十分虔诚，皇天厚土，弟子刘武周此次兵伐太原，就是为了诛讨大唐的逆贼李建成、李元吉、黄壮，为我的女儿报仇雪恨，为河东的百姓除害。我刘武周没有意要争夺唐氏天下，在我报仇之后，一定把家财散尽，酬谢全军。那个时候，弟子将挽发为道，入山隐遁，日后如果口是心非，叫我不得善终。说完了之后，刘武周磕了头，然后站起身形，大家才跟着站起来。叨叨叨，三声炮响，元帅宋金刚传下命令，大兵开拔。

十万大兵，马上要行军了，够奔太原去灭建成元吉。十万人马往前走，走了几十里地，前面就到了石岭关。这座石岭关左边右边全都是山，两山加一关，这关呢正好在山沟上，地势十分的险要。建成元吉为了防备机关的刘武周大军南下，派手下得力的三员战将是亲哥仨，一个叫王天龙，一个叫王天虎，一个叫王天豹，分别镇守三关。这哥仨也确实是家传的武艺，上阵临敌打仗十分骁勇，人称王氏三杰。那么在三关之后呢，在乱石山又扎下八座营寨，这八座营寨呢就是瓦岗山来的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镇守这八座营寨。所以说机关的刘武周十万大兵打的头一个关就是石岭关。到了石岭关北边了，十万人马一到安营扎寨呀，大唐守关的战将王天龙就得报了。王天龙站在关上往下一瞧，把嘴一撇，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呀，传我的命令，开北门迎敌，我看看这机关的刘武周手下有什么得力的战将。王天龙全身披挂整齐，由打城上下来，胯下马掌中兵刃，点齐大兵，杀呀哒哒哒，关门开了，几千大兵由打城中冲出来，然后炮声一响，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定阳王刘武周、元帅宋金刚跟先锋官敬德早已然把阵势列好了，前边列阵是后边安营下寨。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刘武周跟宋金刚还有敬德手下战将一看，对面兵将当中冲出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可以说是威风凛凛，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黄脸膛，凶眉恶目，海下微有胡须，看岁数也就在三十出头。谁呀？就是王天龙。王天龙催马上前，一捋手中大枪，抖丹田喝喊：“来！”对面反王兵将听阵，敢来攻打我石岭关，哪个敢跟本官的主将一战？他这一叫战呢，宋金刚就要问，那意思哪位将军出马呀？他这话还没出口呢，竟得说话了：“哎，元帅，你瞧我的吧！”竟得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山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来到两军疆场。竟得勒住坐骑了，他没打仗，他回过头来冲着元帅宋金刚高声喊嚷：“哎，宋元帅，我一枪把他给挑了，我冲进这关去啊！你指挥大队人马跟我往里冲，今天咱们就抢他这座石岭关了。”嘿，机关的刘武周手下的元帅战将，连监军刘文静全愣了。这敬德这口气不小啊，他这么一嚷呢，对面唐兵唐将也听见了。王天龙这个气呀，一枪把我挑了，得我这关。唐兵跟王天龙全都注目瞧着敬德，就敬德这身环也吓人一跳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虎体熊腰，头上戴着八角板檐荷叶盔，身上披着大印龟背驼龙甲，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先锋官呢，呵，再看面貌，

0: 憨憨，一张大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润。这俩颧骨高高的，放着红光，真好看呐、啊！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两只大眼皂白分明，通天鼻梁，四肢阔口，海下无须，年纪轻轻，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也就在20多岁呀、啊。胯下这匹马又黑又亮，掌中一条龟背驼龙枪，看这枪尖儿就知道这条枪是枪沉力猛。王天龙晃身形，擦愣愣假印声音响：“对面来人，你给我通名报姓。”“
1: 嘿嘿，坐稳安桥枪阵吧。”定阳王帐下西塘湾复兴一池单子名贡，自表敬得。小子，爷爷名字你听着绕嘴，你呀就叫我黑爷爷。把王天龙气坏了，好小子，一派胡言。黑爷爷我一派胡言，那么小子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告诉你，我乃石岭关的总兵，姓王，我叫王天龙。休走，你看听吧。王天龙往上一催马，啪，摔杆就是一枪啊！这个尉迟敬得是头一次走马上阵，他劲头早就憋足了，想给建成元吉一个颜色看看，他这劲就全都使在枪尖上了。竟得心说得了，我一下把你挑了吧。他往前一带马，手中这条大枪由打上边往下一盖，啪，竟得拿自个儿的枪盖这王天龙的枪，就竟得这膀子力气，咔，哎呦，就这一下王天龙就攥不住枪了，两只手一扎上，这枪嘡啷啷落在地上，竟得这匹马往前冲。嘿，好家伙，这嘿是真卖劲呢、啊！借着马的冲力，竟得这条枪的枪尖就对着王天龙的心口。扎进去了，竟得一压后把前把一踢，噌，愣把王天龙这死尸挑起来了，啪，嘡啷啷啷啷，甩出多老远去。定阳王的兵将齐声喝彩：“好好枪法呀，咱们抢关呐！”宋金刚万也没想到尉迟敬得有这么大的本事，马上把令旗一指，杀。唐兵一看主将完了，用不着商量，掉过头来撒腿就跑，往关里跑啊。刘武周的兵将往上追，谁也跑不过竟得这匹马呀。这匹马往前一冲，这唐兵在布下鸟儿，那就让竟得给追上了。竟得冲到唐兵的败军之中，把大枪一抖，劈尺破叉，就跟扎蛤蟆似的，一枪一个。竟得不解气，把大枪一横，啪，当棍时一打就一片呢。哎呦，了不得，好厉害呀！当当当，杀呀！刘武周的兵将在后边跟着竟得，就冲进关去了。宋金刚、刘文静也跟着进了关了，赶紧传下命令，招降唐兵，好粘贴安民告示。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兵跑到宋金刚的马前：“元帅，先锋官单人独骑，已然追赶唐兵，追出了南门，跑远了。”啊！宋金刚一听愣了。先锋官单人独骑追赶敌兵，哎呀，刘先生，他打仗纯粹是个大外行啊！

元帅呀，前方往下追，咱们赶紧往下追吧。刘文静留下几名战将，带着兵办理石岭关的事，赶紧跟着元帅指挥大队人马就追下去了。由打石岭关呢，奔第二关赤塘关呢，也就十几里地。这唐兵残将往下跑，就跑到北门外了呀，一边跺着脚一边喊呐、啊：“哎，开门呐、啊，开门呐、啊！我们由打石岭关上败下来了。”守关的将士一看认识，赶紧就把城门开了。这派兵一拥而入，哗，往里挤呀、啊！他们往里挤，竟得这匹千里马可就跑来了。对，你们哪里走？竟得随着败兵就冲进关中，赤塘关的兵将再想关这关门就来不及了。赤塘关的兵将也往上拥，想着挡住这尉迟恭啊，嘿嘿，可挡不住了。尉迟恭这条大枪劈着扑哧，这时候扎呀，了不得了，好厉害呀！有人撒腿跑，跑到总兵府衙门禀报总兵大人王天虎。宋兵爷了不得了，石岭关失守，败阵的弟兄逃进咱们关，没想到裹进了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太勇了，已然扎死咱们好几十员兵了。王天虎一听，哈，这么说我的兄长已然死在刘武周之手，来北马。他马上让手下兵将备马，立刻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出门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鼓楼了。他刚一到鼓楼，就听见对面高声喊嚷：“呆，谁来了？竟得来了！”王天虎勒住坐骑一看，哎呦，这员战将怎么这么猛啊？从老远往过一跑，就跟一片黑云才似的。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五比赛，头戴八角荷叶盔，一朵红绒顶纹带，身披大叶甲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持龟背驼龙枪，马临疆场敌人败，就净得这身块这威武的形象，就把这王天虎吓愣了。心说啊，我哥哥肯定死在他手了。他一抬腿摘下大刀，站住！什么人敢冲进我的关中？嘿嘿，小子，你家黑爷爷复姓尉迟，尉迟敬得，小子你通名报姓，现出关来！王天虎气往上撞，本将是赤塘关总兵王天虎，你接我这刀吧！马到刀到，马往前一冲，这刀力劈华山，唰就下来了。竟得心说，刚才那关着赌将让我一枪扎死了，这回我也不能费二下了。刀下来了，竟得一只手攥住龟背驼龙枪，小子来！他拿一只手攥住枪，接王天虎这刀。这把式将，动起手来虚中实，实中虚。王天虎一看，你真让我砍，一只手接枪，这小子会不会把式？就是个愣劲儿吧。这刀歘就下来。没想到这刀下来，离着尉迟恭竟得这枪杆儿没有多远了。尉迟恭这左手上来往上一抽枪，把这枪一立，唰，王天虎这刀啊顺着尉迟恭这枪杆就滑下来了。王天虎再想勒住马往回撤，这刀来不及了。尉迟恭拿枪尖往前一点，哎，小子你死吧！就这一枪
把王天虎就扎死了。大枪啪一甩，把王天虎的尸身甩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宋金刚大队人马已然冲进北门了。杀呀！到了，先锋官好勇啊，咱们跟着冲啊！哎呦，了不得了，快跑吧！刘武洲的人马大杀大砍，唐兵一边喊着一边跑，有的就归降了，有一部分人就跑出了赤塘关的南门。惊得一看呐、心说还有一关呢，我追下去，往前一催马，嘿，瞧你的吧！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匹千里马往下追，刘文静跟宋金刚指挥兵将刚进赤塘关，报元帅，先锋官跟着打了败仗的唐兵下去了。一人跑出多老远去了。哎呀，刘先生，咱们是不是接着追？元帅追呀，他一个人要是奔了天门关，咱们不追下去就坏了。好吧，这样刘文静又留下两名战将办理赤塘关的善后，就跟着元帅宋金官指挥大队人马追下去了。这兵丁一边跑一边喊：“先锋大人呐、您别跑啊，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已然喘不上气儿来了。”这个赤塘关呢，离着天门关比赤塘关离着石岭关可远点儿，那两关十几里地，这两关六七十里地呢。这唐朝的败兵一边跑一边喘呐。等跑到天门关的北门外，剩不下几十个了。天门关的总兵叫王天豹，是王家三十弟兄最小的一个，他已然得保了。石岭关失守，大哥死了；赤塘关失守，二哥死了。这谁这么勇啊？连着得我大唐两关。王天豹传下命令，紧闭关门，没我的命令不许开关。而且他登关指挥兵将，往关上预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强弓硬弩。就在这时候，尉迟敬被到了，这匹马来到城下，尉迟恭抬头一看，关门不开，再一看。唐兵这些残兵败将早已然往左右逃走了，竟得在这瞧着，心说如何冲进关去。就在这时候，元帅宋金刚跟监军刘文静带着人马就到了。尉迟恭飞马越关，下回再说。

0: 刘文静急了：“元帅，让当兵的这么公关，得死多少人呢？啊，你看看那些人，腿折胳膊断，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怎么能让当兵的这么受罪呀？”刘建军呐，打仗可就不能心疼当兵的呀，你要心疼兵将，这仗就甭打了。靖北受不了了：“元帅，你赶紧把兵撤回来。”先锋官：“我帮着你日抢三关，你为什么让撤兵？”“嘿，日抢三关是我靖北愿意的，你为什么跟着当兵都过不来？”“什么？我帮着你指挥兵攻打这座城，我是为了捧你呀。”“嘿，用不着你捧我，他不开关没关系，我这匹马能飞上城去。”“什么？靖北呀，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这匹马能飞上城去，就是能飞上去。好好好，我听你的，我把兵撤回来。你要是飞不上去可怎么办呢？”“飞不上去，哎，你拿军法办我，你是元帅。”宋金刚可正想要靖北的命给兄弟报仇呢，听靖北说这句话，他能不高兴吗？宋金刚把嘴一撇，斜着眼睛瞧靖北，心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马能飞上城去的呢，你靖北也太狂了。借这机会，我就杀你给我兄弟金玉报仇啊。”“尉迟先锋，你可要知道军中无戏言。”“
1: 哎，什么叫没戏言呢？”“
0: 我告诉你，也就是说军务大事不是闹着玩的。今天你说飞马上城，你要是上不去城，有误军机，斩立决，你这脑袋可就没了。”“
1: 行，我尉迟恭要是飞不上城去，脑袋归你。
2: 元帅，要是我真飞上去了，你怎么办呢？”
0: 那宋金刚也得接这话茬啊：“好，你要是飞上城去，我情愿把帅印交出，这元帅就是你尉迟恭的了。”监军刘文静在旁边一听，这要赌头争印呢：“二位千万别争，这赌头争印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先锋官，你琢磨琢磨，你能行吗？飞得上去吗？”“
2: 嘿，刘先生，这马准能上去，不信我问问他。”
0: 说着呢，靖北就把大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抽出身背后的13节竹节钢鞭，在马的前边这么一晃：“
1: 儿哎，今天我要飞越城楼，你行吗？”
0: 这匹马也确实怕苦了尉迟恭这支鞭了，心说他怎么又黄鞭呢？我没犯错啊！这马不由得吓得稀溜溜一声吼叫。靖北乐了：“
2: 哎，

好嘞，先生，您跟我们坐保，任帅爷赶紧禀老长当兵的撤回来，看我飞跃城楼。宋金刚马上传下命令，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攻城的兵这高兴啊，唰就撤下来了。这些当兵的撤回阵中，才明白这是先锋跟元帅赌头征帅印，是为了保住我们这些当兵的命啊！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瞧瞧敬德，都为先锋敬德担心。敬德高兴了，看兵丁全都撤回来了，左手一扣铁壶梁，右手拿这支鞭在马的后胯上啪，马踏銮铃响，这匹马，哎呀呀呀呀呀，就奔着天门关冲来了。这王天豹在城头上站着呢，看着攻城的兵将往下撤，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响，往下一看，黑人黑马如同一团黑旋风刮来了。心说这员战将准是杀死我两位哥哥的仇人，旁边的兵就喊上了，快瞧啊，一员战将单人独骑往咱们这儿跑，他要干什么呀？敬得催马往前冲。刘文静低了心，刘文静看着，突然间发现这匹马往偏东方向跑，刘文静着急，这马为什么不对着城门呢？哦，刘文静跟宋金刚都看出来了，东边这儿呢，城下正好是个土坡，这慢土坡高呢，显得城墙就比较矮了。这马是有灵性的，抱怨乌龙鸡心说，哈哈，我这主人给我一鞭子，那意思让我冲过去跳过去。马是匹野马，原来在山中穿山跳涧，他知道自个儿应该挑什么道走，所以呢他就奔这片土坡来了。这块是丘陵地，马往前一催，上了这坡，又奔前边这坡，就来到城墙的前边。静的一看，离着城墙也就差一丈多远了，他丹田往上一提气，把鞭子举起来，嘿，这鞭子就下去了。马心说，爷们儿瞧我的呗，噌，马往上一跃，呜，这匹抱怨乌龙驹就飞上了天门关的城头，就连唐兵唐将都喊上了，好啊，好勇啊，飞马越城墙啊，两边的兵将都喊了。竟得这匹马往前一冲，他同时就要把这十三节竹节钢鞭挂上，一抬腿摘下龟背屠龙枪，斗丹田高声喝喊，带唐兵唐将听人，赶紧给我开棺，如若不然，一枪一个，而是难逃公道。他喊着喊着，他催马下了城，就直奔中街跑去了。这时王天豹啊，早已然跑到城底下上了马了。虽然说上了马，但他浑身哆嗦呀，哎呦我的姥姥啊！他一哆嗦呢，这匹马也哆嗦。他哆嗦，庆得可往前冲啊！他看见前边这个人顶着盔冠的甲，肯定是城中的主将了。他往前一催马，掌中这条龟背屠龙枪对准了王天豹的后心，小子你甭活了，一枪就扎进去了。这下王天豹就死了，尸身坠地，马落荒了。关里有不少兵啊，一传十，十传百，城里就嚷嚷动了，了不得了，咱们王总兵啊死在这员黑将军手里了，快跑吧。大部分兵全都跪倒在地，愿意

0: 归降，有的兵就把城门开了。刘文静跟宋金刚指挥定阳王的兵将往里冲，这下天门关又归了刘文静手下的兵将了。宋金刚愣啊，进了城之后两只眼发直。刘文静明白呀，元帅，这座关已然得下来了，您应该出版安民呢。
1: 是，
0: 宋金刚傻了，为什么呀？赌头征帅印吗？人家竟得飞马跃上城楼，您得把帅印交出来。刘文静也不理他，指挥兵将收降唐兵，然后呢出榜安民，办理善后，就把各处唐朝的旗号换成了定阳王的旗号，然后来到总兵府。这宋金刚什么都没干，这匹马就跟着大家伙来到总兵衙门，下了马了，亲兵把马接过去。刘文静用手一指，请吧元帅。
1: 是，
0: 宋金刚进来了。等到了总兵府大堂，宋金刚没办法了，恭恭敬敬给刘文静深施一礼。刘先生，是我宋金刚有眼不识金镶玉呀，万也没想到尉迟恭今天真的跃马飞上天门关。刘先生，我求求您，这事儿您得给了了吧。说着呢，两条腿一软就跪下了。刘文静看着宋金刚一摇头，对不起元帅，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是元帅不能言而无信呢，这件事我可没法管了。哎呀刘先生啊，说个报仇雪恨还得留下宋金刚，这元帅没人能替呀。想到这儿，刘文静用手相搀，得了元帅呀，这件事儿我就给你了了，以后你要谨慎从事，我替你在先锋大人面前求情吧。哎呦，我多谢刘先生，多谢刘先生。宋金刚这才起来，元帅请坐。刘文静落座了，宋金刚也落座了。来呀，有请先锋官。时间不大，先锋官来了。
1: 拜见元帅。
2: 哎，拜见刘先生。怎么着元帅，今天我飞马跃城楼。
0: 刘文静一摆手，没让尉迟恭接着往下说。刘文静站起来了，先锋啊，你跟宋元帅赌头征印的事，你是赢了他是输了，按说他应该把帅印给你，可是我想啊，尉迟先锋，你大字不识，你这元帅当得了吗？得了，冲着我呢，这件事就算罢了，你呢就算把面子赏给我刘文静了。这静得并不是糊里糊涂什么事儿不知道啊，
2: 幸得也知道自己当不了元帅。嘿嘿，哎，刘先生，既然话说到这儿，冲着您大帅我不当，可是话说回来了，那么刚才我这马要是上不了城，嘿嘿，我尉迟敬得这脑袋可就没了。
0: 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2: 那不成，既然如此，我得好好罚罚这宋金刚。
0: 好，尉迟先锋，你说怎么罚？
2: 哎，我往这儿一坐，让这宋金刚跪在地上敬我三斗得胜酒，我问他什么他得给我回答什么。
1: 刘文静就跟宋金刚说，宋元帅，这话你听见了吧，我只能给您求到这儿了，您赶紧跪下敬酒。
2: 宋金刚心里的难受啊，没办法，谁让我跟着赌头争音呢，只好让人把酒取来，一个盘子上放着三个斗，每斗四两，然后自己把酒都斟满了，双手高高举起。

0: 把盘子举到敬德面前，然后跪下。先锋官，我宋金刚万也没想到您这匹马能够飞上城楼，我敬您三斗得胜酒。
1: 哈哈哈！好啊好啊，宋金刚啊！哎，我问问你，你认输不认输？
0: 啊，我认输，我确实认输了。
1: 嘿嘿，要是没有刘先生了事，这大帅就是我的。
0: 没错没错，大帅是您的。
1: 嗯，我饮这头一斗得胜酒。这敬德拿起头斗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干，又把二斗酒举起来了。哎，我说宋金刚啊，你小子是不是瞧着我穿你兄弟这身盔铠甲胄你难受啊？你要是存心不良，非要给你兄弟报仇，你可别说尉迟恭我要你的命，你明白不明白？
0: 啊，信奉大人，我明白，我明白，我没有这个心。定阳王千岁已然把这事给了了，我不会记恨您呐。
1: 嘿，哎，你记恨我，我也不怕呀。
0: 竟得把这第二斗酒喝了，又端起这第三斗酒。
1: 哎，我说宋金刚
0: 在。
1: 哎，你怕我竟得不怕？
0: 我怕，我怕，我确实怕了您了。
1: 你怕我为什么不打哆嗦？
0: 这刘文静啊，心里头乐，他跟着起哄。元帅，让您哆嗦，您赶紧哆嗦吧。是是是，我哆嗦，我哆嗦，我哆嗦。这宋金刚假装哆嗦，这手下当兵的看着这叫乐呀。元帅这抽风呢。
1: 哎，好好好，哆嗦的不错。敬得杨伯这第三斗酒入肚了，
0: 敬得站起来。
1: 元帅，起来吧。就算我竟得跟您打个哈哈开个玩笑。
0: 宋金刚爬起来了，心说竟得你这玩笑开得可以呀、啊。
1: 别看我喝了三斗酒，嘿嘿，哎，这酒呢我还真想喝。来吧元帅，刘先生咱们一块接着喝。
0: 刘文静吩咐摆宴，请众战将一同喝这得胜酒。在酒席宴上，刘文静就说了：“元帅，众位将军，今天咱们给先锋官庆功，大家都敬先锋官一斗酒吧。大家站起来，全都给尉迟恭敬酒。嘿呦，尉迟恭喝得高兴，这顿酒呢，一直吃到日没西山。
1: 哎，尉迟恭站起来了，哎，元帅。”既然今天元帅你认输了，也不能让你白下跪，这三斗酒也不能让你白敬。元帅，我跟您商量商量，大家伙累了一天了，你们睡觉去。我尉迟敬得带领我50名亲兵接茬，我夜夺八寨。
0: 啊！刘文静一听，刘文静都傻了。敬得将军，50名亲兵跟着你夜夺八寨。
1: 嘿嘿，刘先生，对了，我要夜夺八寨。
0: 宋金刚担心呐、啊，

0: 漠国有名的战将啊，而且每个寨中都有好几百个兵啊。靖磊将军，这回啊，我可跟你说的是真心话。既然你想夜夺八寨，本帅呢就带领全军跟着你，不能让你人单势孤冲进乱石山呐。刘文静也劝，于是将军，你还是小心点吧，明天再打。
1: 嘿嘿，你们请好吧，没关系，这件事就归我了。
0: 这个尉迟恭白天日抢三关，马跳城楼，大家伙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啊。没办法，只好就让他去夜夺八寨吧。酒宴过后，尉迟恭站起来了，迈步走到总兵衙门外头，来啊，把50名亲兵就给叫来了。小子们，今天跟你家先锋大人去夜夺八寨啊！这亲兵们全都傻了。尉迟恭夜夺八寨，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 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0: 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

0: 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 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

0: 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 在安清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清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清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清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清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清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3: 碰了碰，
12: 来到终点。
1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2: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 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7: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9: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味农服务和庆祝。

0: 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

0: 霍尔木斯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0: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2: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星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2: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的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6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0: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7: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8: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初，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9: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鲁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8: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10: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8: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11: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3名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8: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10: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5: 长征地理名片，
12: 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8: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3: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8: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14: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8: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3: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8: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3: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 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啊，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8: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 级旅游景区。
15: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8: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6: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8: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嗯，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

0: 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2: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3: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中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为什么要对这一条例进行修订？公积金解锁的新用途会带来哪些新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潘荣的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8: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8: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 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7: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9: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移。

0: 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

0: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昌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暴露哪些基础设施短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2: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3: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2: 有几十亩地
3: 啊。你家娘就
2: 是年年都这样
3: 啊？
2: 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3: 今年种的。
2: 今年种的
3: 啊。
2: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3: 哦，七月份的雨。
2: 七八月份的雨。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
4: 最大一片水，
2: 那个水是年年都淹吗？
4: 年年淹。哦，这个我没办法，你看我一个水还一大片，
2: 水一大片。
4: 哦，你叫你一倒进去，看一点鱼儿就干了。
2: 有的地方是干了，我去看了，那不就是在这个108国道的南侧？
4: 南侧，汾河北侧。
2: 汾河北侧。
4: 排到河里边就行了。
2: 排到河里边去是吧？
4: 那这是污水，看见把你排不排？
2: 这是污水哈、啊，是生活污水还是雨水啊？
4: 生活污水也在外河里，
2: 也有雨水是吧？
4: 哦，连用都在外河。
2: 有雨水，有生活污水。
4: 对。
1: 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4: 去年改造这个。
2: 去年改造的。
4: 改造那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2: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4: 哎、
2: 是吧？
4: 排到堤里边去了。
2: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4: 哎、没有直接，就是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子个。
2: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4: 没有，
2: 没有啊。
1: 从下迪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稷峰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西薛村一位村民表示。
2: 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呀？
5: 原来是耕地面积。
2: 原来这都是耕地是吧？
5: 全是耕地。两亩三十年了，这家父奔波的不能种。
2: 现在已经好几年不能种了。
5: 哦。
1: 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6: 几乎年年就一年，有一次就没有种上。
2: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6: 今年吧还少点，去年整个指标全部都给淹了。
1: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昌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7: 实话实说样子都好多年了，
8: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有的不愿意种，大部分人都泡几回了，
7: 有的不愿意种，有的是胖几回。
1: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

0: 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1: 那么，为什么现有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还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
2: 这个问题21年之后就有，但是去年呢就比较突出了，要把那个水呢要排入汾河，你如果排入不了汾河，刚那个水一直有水。
0: 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2: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呢淹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啊，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的，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10年9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直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3: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到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情况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1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4: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4: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0: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3: 我们还是同时启动了专门的综合治理工程。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
5: 水利厅都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前线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0: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本期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11: President Trump is expected to speak right after Brazil.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1: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13: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14: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15: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16: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 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

0: 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1: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0: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1: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2: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的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2: 由于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种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1: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本届部长会的主题确定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包括促进就业、技能开发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的议题。今天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国际方面，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21号至24号在纽约举办，本次会议与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同期举行，将聚焦如何促进韧性增长，如何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引导资本投向影响力最大的领域，以及如何负责任地部署人工智能及其他前沿技术，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今天是国际和平日，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旨在表彰日常和平的缔造者。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国内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会导致记忆、思维等认知功能逐渐退化，是最常见的痴呆症类型。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当天将决出18枚金牌。奥运冠军盛礼豪瞄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2金。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施大人施世伦如生顺天府尹，请旨定夺在京都治安管理。施大人下决心一定要整顿好京都的治安。在实行的第三天晚上出事了，小一朵没钱量跑到府里见施大人禀报，说咱手下的人引龙引虎张翔被人家打坏了，现在还打着呢，请大人定夺。施大人就一愣，被什么人打的？是大学士府的明珠大学士的一个大舅哥，名字叫桑泰，叫桑泰给打的。为什么？因为桑泰违背宵禁。张翔等人过去一质问，双方发生冲突，打的是不可开交。老少英雄在旁边听得清清的，一个个是火旺上撞，这还了得了，殴打公差，违背宵禁，简直是胆大妄为。那么说到这儿呢，咱得介绍介绍这个宵禁规定的是到了亥时灯火管制，不管是什么人回家去休息，回府去休息，街上车马行人禁止通行，这是宵禁啊，特殊时期啊。而且施大人这条政令是请示皇上通过的，谁敢违背啊？执行的第三天，张翔等人领着一伙公差正好走到前门大街大石蜡的口，一看街上安安静静的，市农工商一体遵守宵禁的政策，谁也不敢违背，他们心里还挺高兴。刚走到大石蜡口这，就听里边一阵的大乱，呵，来了一乘轿子，四个抬轿的，头前四个骑马的，有一伙家人提灯引路，又说又笑，是大山大轿，能有二十来人。